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说说儿童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以守护成长、点健相伴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各地围绕糖果、饼干、乳制品、膨化食品、饮料等儿童相关食品完成抽检10325批次，覆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从严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严格依法采取下架、召回、立案查处等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1: 那么在儿童医疗卫生方面，国家药监局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最近五年，我国总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2: 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国还为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了独立审评通道。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总量的 30%。
2: 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没有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截至目前，已经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用证、用法、用量和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在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1: 那么在思想教育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指南，从12个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这12个方面包括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
2: 那这12个方面呢，还对未成年人防范网瘾、远离毒品等方面提出要求，具体包括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1: 那么下一步呢，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说说大学校园的吸烟率。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调查研究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吸烟率为 7.3%， 比2021年的 7.8% 有所下降。但是呢，校园二手烟暴露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宿舍楼暴露率高达 31.5%。 解压、好奇、社交是大学生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
3: 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早沟通，讲真话，不妖魔化。就是大学生已经18岁以上了，但是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如果说到青少年这个人吸烟的话，那么他 80% 的概率是在18岁之前就已经吸了第一口了。所以说应该防控的重点向前移。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要在拒绝第一支烟这样活动上签名，我们也可以有控烟大使等等。 端口前移，可能对于后期的大学生吸烟问题控制可能会稍微好这么一点点。总之呢，我说的这个就是早沟通，当然还有就是不要妖魔化，然后要讲真话，告诉他们你吸烟真的会引起什么，有一些科学的数据已经确定了，比如说肺小细胞癌确实是跟吸烟紧密相关的，告诉大家，大家明白了，现在的孩子们接触信息他很快，他知道，我想对他们控烟是有帮助的。
1: 而且我觉得身教大于言传，
3: 对，家长先戒，
1: 爸爸们妈妈们是不是能不能以身作则，这也非常的重要。
3: 当然也期待就是更早一点的有更严格的规定哈，你像有的国家已经规定2008年或者2009年之后出生的人你终身禁烟，
1: 是是英国好像，对，
3: 新西兰英国，
2: 是的，这也保护孩子们的一个身心健康啊。最近呢，有学校老师呢向记者反映说，这个紧挨着学校的便利店开始卖什么呢，槟榔了，这让家长老师都担心不已啊。据了解呢，槟榔和烟草酒精同属一类致癌物，并且呢还有这个成瘾性，但是呢槟榔和戒烟戒酒不同，目前呢还没有针对这个未成年人以及校园周边禁售槟榔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只是明文要求啊，槟榔制品呢不得作为食品经营，经营者不得在食品经营区域陈列摆放销售。
1: 对，记者走访就发现，在一些中小学附近的便利店都存在销售槟榔的情况，而且呢它是跟食品饮料放在一块儿，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那么危险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那种感觉。而且呢老师和家长的担忧呢并非杞人忧天，近年来呢多地的监管和教育工作者发现青少年尝试咀嚼槟榔的苗头有所显现。
2: 所以有律师建议说啊，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监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为未成年人创造安全健康的校园周边环境。记者也留意到啊，福建厦门、四川广元、辽宁抚顺等地通过政府规章、执法行动或者是消费提醒等方式禁止校园周边售卖槟榔，那或者呢划定校园周边200米为重点的监控区域。
3: 刚说完烟，能管住那个就应该能管住这个，这个要是出现在校园周边，那个它也能，是不是？
1: 是，
3: 对，所以就是要如果把它提及和烟草、酒精这些放在同一个等级的话，肯定是能管住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几件事情，立刻做的、持续做的，还有长效做的哈。长效做就和这个烟草可以是一起参照这个规定。那么立刻做的，排查周边200米，校园周边200米的店铺，常态化的进行巡查，甚至是报。

0: 光一些违规案例，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1: 嗯、对，我们再来说一个，也是跟孩子有关，染头发、嗯、
0: 啊。
1: 对，你会给孩子染发吗？那个医生是建议是不建议？医生说了，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并不属于儿童化妆品范围。那么有关法律也明确呢，儿童化妆品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染发、烫发为目的的原料。
2: 另外呢，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染发、烫发产品当中有些常见成分刺激性相对较强，不适合儿童使用。儿童使用这个染发、烫发产品之后，可能会出现皮肤干燥、泛红、瘙痒等。儿童处于这个生长发育关键阶段，各类风险因素可能对其造成更多潜在不良影响。
0: 嗯，就是不仅是医生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你看市场上任何一款染发剂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其实几十年前包括我小的时候就有儿童烫发，这个百分之百不可能是学校的要求、
2: 嗯、
0: 啊，都是家长呢比较爱美。但是呢，有些家长应该有这样一个知识盲区，就是国家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儿童烫染产品。可能有的商家会说这个叫温和款，或者你少用点药水就没事儿。实际上16岁以下、
2: 嗯、
0: 我们的法律都是不允许的。尤其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改变，就是烫发染发可能是追求舞台效果，但是40年前没有那种一次性的染发的叫发泥，也没有那种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卷发棒，各种各样的粗的细的，还有那个假发嘛、
2: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都可以给孩子在舞台造型上做一个更漂亮更夸张的、
2: 嗯、
0: 更炫的这个造型啊、嗯、也不至于非要给他烫和染。
1: 嗯，毕竟也是化学物品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今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那么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2: 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地希望您来积极配合，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相关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这个加密处理之后啊，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
1: 再来关注天涯社区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发布消息，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那么天涯社区呢，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呢是炒股爱好者邢明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来呢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网友和内容。
2: 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小说在天涯社区连载，慕容雪村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诞生于此。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天涯社区、猫扑、榕树下等一系列红极一时的社区开始走向没落。
3: 啊，天涯都又回来了，这个
2: 我就感觉人人网是不是也不远了？
1: 校内网、占座网，
3: 对，就是。因为天涯他当年在互联网上提供了非常真实的人生阅历，提供了多元的民间智慧，然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都要到天涯上去看一看，然后现在短视频上不也经常有什么让我们来看哪年哪年的天涯神帖，对吧？我觉得它回归是那种时代记忆和情怀的一个大家可以集中去进行一番回忆哈，就是不少天涯老铁的深度文笔洞察力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也有很多人说我要去翻一翻自己当年那个帖子去找一找啊、其实就是我们怀念的那些人那些神帖，挺值得我们重新去回望的。
1: 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话题啊，说这两天近年来有句话在网络上热传，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声称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那么记者采访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他肯定地告诉记者，钱学森没有说过这句话。
2: 那对于钱学森给美国学生出难题的故事，钱永刚呢也进行了回应。原来在美国任教时期，许多钱学森的学生曾被他出的考题难倒过，拿到的分数也惨不忍睹。

0: 学森给的评语呢，也可谓是毫不留情。
1: 是的，钱永刚说了，钱学森的这一做法带有独特的时代烙印。而在回国任教之后呢，学生眼里的钱学森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师，但有时呢，也不饶人，因为出的题啊，有些学生是答不上来的。
2: 嗯，我觉得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这句话，钱老要是没有说过的话，我们可以记住他其他的话，其他的话非常感人，比如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这些满怀家国情怀的话是钱老真正说过的，也是我们值得铭记的。但是呢，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可能也是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理科大学生的一个调侃。你把它当成一个玩笑也挺好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按摩足疗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新社交货币和情绪避难所。最近呢，山东企业华夏良子冲刺港股足疗第一股的消息，让按摩足疗赛道突然站在了聚光灯之下。曾经被视作长辈专属的按摩足疗，正在成为当下的这个年轻人的解压标配和社交新宠。
1: 看一下数据，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7000亿元，体量远超同期3749亿元的新茶饮市场和518亿元的电影市场。不仅如此，行业增长势头还在持续走强，预计2026年按摩足疗市场规模将突破7300亿元，用户数接近 2.5 个亿。这意味着约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体验过按摩足疗。咱仨应该都体验过吧，这概率应该挺高的啊。
2: 不只是最近，就20年前大家也挺爱足疗的，这么多年来就很爱，因为它有这个养生基础。
0: 又流行回去了。在当下这个按摩放松啊，其实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觉得它很老旧很土气的养老式的消费啊，而是当下年轻人非常热门的解压方式。华夏良子的数据显示啊，20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最大消费群体，00后也已经加入到了按脚大军。这个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啊，2025年按摩足疗主力是90后，占比高达是38.7%，00后占比也达到了14.8%。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领域啊，这个赛道啊，也在不断的分层，从平价到高端，什么都有。那么按摩足疗凭什么就拿捏了年轻人呢？从无人问津到年轻人疯抢，足疗爆红绝非偶然，它精准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痛点。第一，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这个 K 歌喝酒都省钱啊，你去酒吧或者是 KTV 唱完还得吃夜宵啊，等等的消费比较多，而按摩足疗几十块钱就能舒服一小时。第二呢，零压放松，身体爽加心理爽，还不怕受伤。按摩完之后呢，腰不酸了，脚不肿了，而且有的时候这工作人员服务的时候，哎，还特别解压，聊聊天什么的。它就不像剧烈运动，又累又容易拉伤。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被动运动，因为你不是主动运动了，
0: 第三点就是现在其实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在觉醒哈，
1: 当然，
0: 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在透支我们的身体，现在人觉得我们要保护了。我们要泡枸杞水，同时呢也要去泡泡澡哈。
1: 对，
0: 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一体检的时候各种病都提前找上门了。但是呢，你按摩足疗呢就成为了这个比较入门级的健康补给的套餐。还有就是现在啊，真的这个店面里面花样也比较多啊，不是过去我们一说到修脚店啊，老式修脚啊。现在呢，这个足疗的按摩呀店啊，不仅有什么 SPA 啊，各种拉伸呀、指压呀，而且装修也很好看，服务也很好啊，能够边吃边喝然后边拍照打卡。年轻人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很新潮也很解压。
2: 还要就是我们要直白的和大家说，因为好几十年前可能有一些足疗店的开在小巷子里，它的这个营业的范围确实有一些是有灰色情况在的，然后这些年就是行业自身在规范发展，也包括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啊。现在呢就是很多城市要求足疗店是全程录像明码标价，服务必须要透明，包间不允许锁门，不许搞任何暧昧氛围。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好了，年轻人才愿意走进足疗店，然后呢在这里体验真正的中医养生。就是原来可能还有一些 什么应酬啊什么的，现在叫全民养生对吧，原来可能有些人是偷偷的去，但是我们现在全家光明。

0: 正大的男生女生爸爸妈妈咱们一块儿团建、哎、啊，朋友小聚我们都可以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行业良性向善一个很好的缩影。
1: 嗯，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紫砂茶具哈，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接触过，现在呢紫砂是备受追捧，
6: 是，
5: 但是如果时光倒推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紫砂还不为人知，
6: 不广为普通大众所
5: 到底不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肖老师还有一个故事。
6: 是这个，我前些天听一个做茶的一个老师傅讲过，他是怎么走上做壶道路的。
5: 哦，做壶道路。
6: 对，这个师傅他是钢铁学院毕业呀，然后分到这个宣化，河北宣化张家口那儿，宣化钢铁厂，在那儿做技术工作。
5: 嗯，
6: 闲来没事儿呢，他就上街溜。他是这个宜兴那儿的人。到了北京以后啊，觉得挺孤独寂寞的，哎，忽然发现有一个土产公司那儿啊卖这个紫砂壶，
5: 嗯，
6: 当时就叫宜兴壶，多少钱一把呢？8毛钱一把，
5: 哎，价格不贵，而且是家乡的特产。
6: 是，他想买，但是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壶在家乡很便宜，
5: 嗯，
6: 就是几毛钱一把，像8毛钱吧，能买比这要好得多，另外呢，你现在觉得8毛不贵啊，在那个时候啊，基本就是人一天生活费了。
5: 啊、哦、8毛还是个钱呢。
6: 对，他大学生毕业就是56块钱嘛，当时、嗯、普通老百姓还达不到那么工资标准。他犹豫了半天，哎，过些日子再去啊，发现这壶降价了4毛了。
5: 啊、嗯、打了5折。
6: 打五折了，处理了，他特别高兴，挑了一把壶。哎，就用这把壶喝茶呀，另外闲暇无事就把玩呢，养这壶、
5: 嗯、
6: 就好像回了家一样。再过些日子，他说我再去看看，想再买，这壶就没了。
5: 嗯，
6: 壶没了呢，还挺遗憾的。哎，走到街上啊，发现当时的那个环卫工人是吧，在那儿坐着喝水，人手一把这紫砂壶，
5: 跟他的一模一样，
6: 一模一样。
5: 哦，
6: 他挺奇怪的，他说哦，怨不得这个紫砂壶没了，都卖走了。问人多少钱一把，说1毛。
5: 一毛钱一把哈，
6: 一毛钱一把。从这里看啊，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片头语说的，当时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紫砂壶虽然是历史悠久，也很名贵，是吧？并且呢，紫砂壶当时质量也非常好。
5: 嗯。
6: 可是呢，由于经济原因或者认识上的原因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5: 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大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把玩什么东西。
6: 对，
5: 嗯，
6: 现在不仅是喝茶，就说这紫砂壶的收藏就简直不得了。
5: 哦，
6: 它这个长的速度啊，那是每年就翻着跟头的，都不能形容了，就长着翅膀飞着往上长。
5: 嗯，
6: 所以呢，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和这个听广播的这些这茶友们，咱们聊一聊。如果说啊，您要是为了喝茶，是吧？咱们不必去追求那高档的壶。
5: 嗯，
6: 另外呢，也不要有捡漏的想法，到街头去买壶，说哎，这个是顾靖舟的，那个是蒋荣的，对不起，他们的壶你买不着，还别说钱多钱少，他们都是在拍卖会上才有，你根本在外面买的绝对是假的。
5: 嗯，
6: 所以咱也别花那钱，也别有一种捡漏的那种侥幸心理，那时间你都别花。那么家里喝茶，咱们就是根据您的喝茶的需求和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和喜好程度，选购一把这个合适的壶，
5: 嗯，
6: 能够适合您喝，
5: 就平时我用得上。
6: 对，
5: 嗯，
6: 您说真买了一把，比如说您花18000买把壶，这18000也是个钱了，对于咱们家庭。可是在这壶界，这18000什么都数不上
5: 哦。
6: 所以呢，咱也别花那么多钱，
5: 别往高了攀。
6: 是，
5: 您肯定是攀不到底儿。
6: 对，
5: 您看到那么好的壶，那18000的在您手里，您都觉得它不好了。
6: 是，所以呢，咱们以实用为主。
5: 对，您本来是想找乐趣的哈，老这么攀比往上走，有的时候会找到不开心。
6: 是，
5: 嗯，
6: 那么如果说到实用，咱们从哪几个方面去谈这壶呢？我想首先头一个呢，
5: 嗯，
6: 就是价格问题。
5: 对，
6: 这价格根据什么来定？就是一个是根据您能支出的这个经济条件，再一个根据您平常喝什么样的茶。
5: 哦，
6: 如果您喝茶都比较高档了，那么。

0: 相应的壶您可以选高粱是吧，比如甚至一两千的壶作为日常用是吧，一般的我想几百块钱的壶甚至百十块钱的壶也都不错，
1: 嗯，
0: 不错。
1: 这个茶壶的价格要和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匹配，
0: 哎，和您的消费习惯您的心理的那个价位，
1: 嗯，
0: 另外呢和您喝什么茶有关系，平常就喝茉莉花茶，
1: 我就来点香片，
0: 那您这香片您还别用这壶
1: 啊，
0: 您这壶买完您就供着您用不上，那香片沏这个茶它一个是味儿不对，再一个呢、嗯、它这个咱们说过这紫砂它有一种吸附的这个他把那个香片都吸进香味吸进去了，你再喝什么茶他都茉莉花味儿。你说人送你好龙井，您拿这一泡喝茉莉花味儿。
1: 成龙井茉莉花。
0: 那个
1: 龙井香片。
0: 对，铁观音也是龙井的，都变成那个花茶了。
1: 嗯、
0: 所以像如果常喝花茶的人，咱们还真不建议您买这个。
1: 一把瓷壶就够。
0: 对，瓷壶是最好，清洗也方便、
1: 嗯、
0: 是吧，沏茶也不串味儿。还有呢，根据您常喝茶人多少，您比如说一般的家里我一个人常用，那您就来一小壶，
1: 嗯，
0: 是吧？百十毫升的，比如沏铁观音也好，红茶也好，不超200毫升，这样就挺好，拿着也方便，是吧？这个清洗呢也容易，另外水呢也不会说一下泡多了泡凉了。如果您要人多呢，比如说三四个人，那相应您可能选200-250啊，但是最大我觉得家用壶。别让它超过300、
1: 哦、
0: 超过300毫升的那个紫砂壶啊，你觉得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它就不精巧不精致，
0: 你老得俩手托着，这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啊，说到托呢可能就是养壶用壶的问题，以后咱们还讲，今天主要咱们讲讲怎么买壶，
1: 怎
0: 么选购，怎
1: 么选购一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紫砂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价格问题哈，
0: 是
1: 啊、要和您的消费能力，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相匹配。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您选壶的时候呢，还有您很重要的是您喜欢什么？还要说一下呢，就是茶钮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呢，以圆钮居多是吧？你像那个西施壶啊，或者什么刚才咱们说那小潘壶啊，啊，还有什么石瓢啊，啊，这井栏呢、啊，这些很多都是圆钮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不是圆钮，
1: 嗯，
0: 啊，它本身比如说桥形的钮啊，或者花形的花式的钮啊，或者那么这你还得考虑就是什么呢？它跟呢这个本身跟这壶是否搭配
1: 啊、
0: 哦？有些你单看这钮特别好看，但是如果跟这个整个壶放在一块吧，它不搭配，
1: 不和谐，
0: 不和谐，
1: 嗯，
0: 所以它这设计和使用呢，它就没太注意啊。你这是一个壶，是一个。整体
1: 对
0: 它单纯从这个钮这个去考虑了，
1: 就像我们看一张美丽的脸一样，你不能说哎呦他的眼睛真好看，但搭配在一起他这个比例不合适，这也不成哈、
0: 啊。哎，还有一种啊，这个钮啊，它没有突出的部分，它猛一看像是一平的一样，
1: 啊、
0: 但是它往两侧原来个往下伸的那种窝，
1: 往里挖，
0: 往里挖进去，你手指头甚至小手指能从里边都透过来，
1: 嗯，
0: 所以有人拴绳呢就从那儿穿过来。这个壶啊挺有意思，这种盖儿它叫什么呢，叫牛鼻。
1: 哦，
0: 哎，很像牛的鼻子穿了一根绳儿，你看、
1: 嗯、
0: 那么你看有的时候你看着牛啊，伸着你正对着这牛鼻子的时候，牛嘴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牛鼻孔，哎，就
1: 往里挖的。
0: 哎，对。那么这个呢，哎，一般它就是配那种扁壶的、
1: 哎、
0: 就很好看。所以咱们要选壶的时候，对于壶钮要注意，不要单纯看这个钮好看不好看、
1: 嗯、
0: 而是要看呢它对于这个壶作为壶的一个有机的一部分是不是好看。
1: 要整体的看，全面的看。
0: 是不是方便、
1: 嗯、
0: 哎。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前方。
1: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0: 好笑吗？
3: 啊，给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0: 大家好，我是王哥。
4: 大家多多支持，
0: 哎，您多捧。文吃了吗？
2: 我先看看咱这节目开始了没啊。哎，你哥，你今天一上来怎么问我这么一句啊？
0: 这不咱中国一句老话吗？两人见面先问吃了吗。
1: Yes。
0: 哎，这显示咱既接地气又拉近关系，一下这两人就熟了起来了呀。
2: 那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么回事，这确实是咱们的优良传统。
0: 哎，不光如此，咱这个关于吃的优良传统啊还特深入人心。之前听老人家一说话都是问吃的，
2: 一段话都跟吃有关。
0: 那可不，民以食为天嘛，一见面都得问吃了吗。
2: 我没吃。
0: 哎，没吃自己回家吃去。
2: 嗨，你说这话可吃亏啊。
0: 哎，我不吃亏，我吃一堑长一智。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
2: 打住，节目刚开始，咱俩这周没有什么纠纷吧？这怎么见了我跟有仇似的。
1: Yes。
0: 当然没仇，我这不想体现这说话里头啊句句离不开吃嘛。
2: 那也不能这么聊，不是照这种聊法一会儿咱非得打起来不可。
0: 不是，那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但说真的啊，我一看您这就是走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有见识的人。有一件事您肯定有印象。
2: 先别溜须拍马了啊，说说到底什么事儿。
0: 哎，咱外出旅行的人甭管走到哪儿，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头一件事儿，哎，是不是就得打听打听当地有什么好吃的美食特色。您说我说对吧？
2: 此话不假，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总结起来呢就是蹦吃蹦吃蹦吃。
0: 哎，我搭档总结的精辟，看来我没拍错人，文一定知道各地的地方美食。
2: 别占我便宜啊，但是这各地的特色美食我确实是略知一二啊。您比方说到了四川，您肯定得吃川菜了，是不是？
3: 嗯。
2: 水煮牛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回锅肉等等，这些一样都不能少，一口下去 Bust in。
0: 哎，一张嘴就知道是行家。
2: 哎，那要是到了河南，回撵、胡辣汤、三鲜莲花酥，您就可劲儿吃，不会踩雷的劲儿。
0: 哎，这说的我都有点馋了。
2: 还有啊，你要是到了湖北，
0: 湖北什么好吃的？
2: 热干面。
0: 光吃热干面？
2: 您要是不想单吃热干面啊，我建议您一定得还得去趟重庆。
0: 您正说着热干面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重庆了？
2: 重庆的菜品好啊，您可以在一道菜里边吃到各色的食品，而且品尝这道菜啊，就现在最是时候。
0: 这个时候夏天，
2: 就是夏天呢，不管出多的太阳，气温有多高，哪怕是气温零上40度也得吃。
0: 哎呦，这么热天我都没胃口吃东西了。
2: 所以说呀，这么热的天儿啊，您不来点正宗的重庆九宫格火锅，再来三样必点的毛肚、鸭肠和黄喉，巴斯巴斯。
0: 等会儿啊，本儿，我是不是听错了呀？零上40度啊，朋友，吃火锅。
2: 那可不，火锅就得这么吃才有味儿。夏天吃火锅啊，变成帅锅锅，这是老话说的。
0: 哎呀，这您还挺有辙哈，老话都把哥哥叫锅锅了，我看就是您瞎编的。
2: 这怎么能是我瞎编的呢啊？一句话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他不就成老话了吗？
0: 行行行，您说对。
2: 而且这么多年，我可以说啊，吃遍了中国，吃遍了天下。
0: 别的不说啊，这个我确实佩服。哎，我确实佩服啊，我搭档吃多识广。
2: 哎，而且呢，他们为了表达对我的赞美之情，还给我起外号呢。
0: 不是，还有外号我不知道的呢？什么外号啊？
2: 嘿，大吃货。
0: 怎么听有点怪？大吃货，你确定是夸你的
2: 啊？大吃货吗？啊，人家哎，你说人家为什么不叫我小吃货，非叫我大吃货？这不是就是为了表达对我的敬重吗？
0: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不大好听呢？
2: 那你多多少少我觉得又有点羡慕嫉妒我，是吧？他们给我取这外号就因为我懂得多
0: 啊。是吗？啊，那既然您都不在意，那我也不纠结了，毕竟您懂得多。
2: 那当然，我懂得确实非常多。
0: 哦，那是怎么个非常法儿？
2: 您比方说啊，现在摆了这么一桌饭啊，一桌宴席。
1: Yes。
2: 先端上了一条鱼
0: 啊。端了条鱼。然后呢？
2: 我闭着眼睛一看。
0: 哎，您先打住吧。您闭着眼睛一看，请问您怎么做到闭着眼睛看？您那眼皮透明的是吗？
2: 我闭着眼睛一闻，总行了吧？我用鼻子。
0: 用嗅觉。
2: 对，只要我闭着眼睛这么一闻，

0: 我就知道它是条绝鱼还是条草鱼。嗯，
1: 什么鱼？我也算阅鱼无数了，您那草鱼我听说过，您那绝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真没见识。
2: What?
0: 就是绝鱼啊，啊，人家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咋就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呢？
2: 啊，
0: 王哥同学这都不懂，就是那个绝字左边一个鱼，绝鱼。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
1: 朋友，人家在这念桂，桂鱼，桃花流水桂鱼肥，分明叫桂鱼。
0: 哦，那叫桂鱼啊，莫怪莫怪啊。其实我想说的呢是甲鱼啊，就是王八。
1: 哎，说王八说王八，你别对着我说啊。
0: 你这不是您提出来的问题吗？我当然得对着您说呀，这样显得我尊敬您不是？
1: 行，我说不过你啊。
0: 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甲鱼和草鱼啊，我就往那儿一坐，喝一口茶，我就能查出来它是雨前还是明前。
1: 哟，那还真挺厉害。
0: 哎，不光如此，上了一瓶黄酒，只要我这么一尝，
1: 一瓶就干没了。
2: 哦吼！
0: 嗨，我是多少年没喝过酒了，我就稍微这么一抿，嗯，花雕女儿红，尝出来了。
1: 哟，文还会品酒呢，这可是个技术活，给你点赞啊！之后咱继续欢乐正前方。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5: I don't care。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3: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2: 我是巩文。
3: 哎，继续说吃，
2: 说吃是吧？
3: 啊，
2: 这肉啊，往嘴里头一放，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腿子肉，我都能给它分出来。
3: 好，不同部位的肉放您嘴里，您就能尝出部位来。
2: 哎，那是，甭管那是什么东西，你就往我这嘴里一放，我就能品尝出来是什么。
3: 呦呦呦呦呦，我看您这不是舌头啊。
2: 我这不是舌头是什么？
3: 您这探测器呀、啊！哎，您过去是不是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干这事儿，也是什么腿子肉、五花肉都能给尝出来。
2: 嘿，我这又人身攻击我，我真生气了啊！
3: 您先别生气啊，这不主要是你吹太离谱了吗？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说的太玄了。
2: 那我这是专门研究吃的呀，我只不过是稍微用过的词藻修饰。

0: 试了一下我的能力。
1: 嘿，净整花里胡哨的。
0: 好啊，那咱们就只研究吃的，行吧？研究吃的啊，我发现了，吃一道菜，不光是要品味它的美味，更要品味它里面的内涵。
1: 哎呦，饮食还有内涵呢？您怎么理解的？您说说我听听。
0: 嘿，好好听课吧，您那。通过品尝吃的呀，您能看出来这个历史，能看出哲理，能看出勇气，还能够看出文化。
1: 你先打住吧。
0: 啊，
1: 我一看你这架势，好像又要说冒了，要说过。
0: 啊，我怎么就过了呢？
1: 再说就过分了啊！这吃的它能吃出什么文化？能吃出什么勇气？它能吃出什么历史啊？
0: 哎，您别说啊，这还真能看得出来。咱首先说说历史，老话说得好啊，是不是？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这怎么绕进去的？您这是没有这么说的。人家孔夫子的原话说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0: 啊，我当然知道啊。但是文化呀是要融会贯通的。咱们《论语》当中揉到吃的当中，您说那不就是“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嗨，这还真有你的，都串起来讲。
0: 老话还说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食物
1: 啊。我知道了，你这是啊玩谐音梗上瘾了。那老话还说了呢，那个没有什么是不可挽救的，那碗吃饭用的大碗二碗，这我也会说呀。没一句讲的是对的啊，咱听众朋友可别被他误导了，他跟那胡说八道呢。
0: 那咱们不讲究这个了，那咱们研究研究勇气吧啊。通过吃可以看出勇气
1: 啊，吃还能看出什么勇气啊？
0: 哈，好家伙，真正的美食家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就算宇宙大爆炸依旧不能阻止本人吃到撑，吃到胃疼。
1: 真是挺有勇气的，从您这话里我听到了视死如归的气魄，在下佩服。
0: 那是老话不这么说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腹三层非一日之馋。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我的美食在一起。
1: 哎，我听出来了，你不就怕胖吗？啊，你这后边还有什么呀？
0: 哲理呀，那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的沾边的东西啊，我一看我都能给他说出道理来。
1: 啊，甭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就都有哲理能说出来。
0: 那是当然呢，古人的智慧可了不得。哎，
1: 那我问您几个啊，看看您说是不是实话。
0: 您尽管问。
1: 比方说哈，我来到厨房了，我看到了一口大黑锅，请问这有什么哲理？
0: 大黑锅，我想想啊，大黑锅，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沸腾的人生？
1: 哟呵，行啊，
0: 哎，
1: 说出来了啊。那我走两步，我又看见旁边的碗了，这有什么哲理？
0: 碗，不先充实自己，怎么营养别人？
1: 哎呦，可以。
0: 哎呦，
1: 我又拿起筷子了。哎，你说不出来了吧？
0: 筷子更简单，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为你尝尽酸甜苦辣。
1: 两根筷子还顶梁柱啊？
0: 嘿，那您别看他瘦，他脱衣也有肉。
1: 你别顺口溜了啊，那我来个胖的，我看见擀面杖了。
0: 擀面杖那更有哲理了，虽然一窍不通，但是呢也有一技之长。
1: Oh, no. 可以，我这看来厨房里东西是难不倒你了。
0: 嘿，
1: 那咱换换，我来点吃的。
0: 放马过来吧。
1: 我晚上饿了，我吃点挂面。
0: 挂面容易，做人要正直。
1: 挂面就能看出正直啊。
0: 哎，
1: 那我要吃拉面呢？
0: 拉面那就更容易了。想要获得成功，嘿嘿，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1: 啊，行，我不吃拉面了，我吃包子。
0: 包子是送分题。你看包子啊，外面一层皮儿，里面一口馅儿，这不就是包子教导我们肚子里面要有货吗？
1: 那我不吃带馅儿的了，我改吃窝头，你给我整个哲理出来。
0: 窝头啊，窝头没馅儿，那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呐，还是得留个心眼儿好。你看看哥，你看看，你就说咱研究的深不深。
1: 别说，还真是一样一个道理啊，我心服口服了。
0: 哎，还有这个文化
1: 啊，吃还有文化
0: 啊。那可不，从古至今吃的这个文化是太博大精深了，文化和吃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
1: 啊。那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呢？
0: 也是啊， 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您不太能理解。
1: 那还请您详细给我解释解释。
0: 哎，这样啊，你现在，你给我说一古诗词，哥，我直接给你对一美食。
1: 您听这话，听着就不像是有文化的人说的。哎，您听听啊，你给我说一古诗词，这像什么话呀？这是。
0: 那，你今天我跟你说，你今天有点钻牛角尖，你发现了没有啊？你就说一个古诗词，我给你对一美食不就行了吗？
1: 相应的都有吗？
0: 啊，
1: 那我来一个啊。那不如说，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我想想啊，春眠不觉晓，老抽蘸虾饺。
1: 这还真能对上。
0: 瞧您说的，开玩笑呢。那您再来一个。
1: 那你听我这个啊，床前明月光。
0: 这个有点难度了。床前明月光，想喝疙瘩汤。
1: 这个不错啊。那我再来点长的
0: 啊。您尽管说。
1: 加难度啊，一树梨花压海棠。
0: 嗯，尖椒干扁炒肥肠。
1: 哎呦，有点东西哈。天若有情天亦老。
0: 嘿，人间正道吃烧烤。
1: 别美了你。
0: 怎么样，这个好不好？
1: 烧烤都出来了，前几个都是菜，但这烧烤跟文化它可没什么化学反应啊。
0: 嘿嘿，当然这跟大家开玩笑啊。我给您提几个大大有名的文人吧。
1: 你这几文人跟吃有关系吗？
0: 那当然了呀，历史上的文人，你比方说有李白
1: 啊，这熟，诗仙嘛，
0: 熟悉吧。李白爱喝酒啊，他的一首《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倘若没有这好酒，您说咱还能看到这流传千古的佳作吗？
1: 还真不能
0: 啊。您再比方说苏东坡。
1: 哎，这更熟，东坡肉嘛。
0: 你看，这就是您和文人的差别。你只知道东坡肉，那你知道东坡肉的来历吗？
1: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啊。苏轼爱吃肉，也爱写诗。苏轼食猪肉诗当中曾经记载，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慢煮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保得自家君莫管。
1: 咦，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0: 哎，那我呢，我这个的吃货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1: 哎，确实。哎，您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染过头发。染发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头发颜色的举动，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不少历史、文化、经济、心理内涵值得考量。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郭梅的散文《染发》，让人爱恨交织的时尚。
4: 从诞生以来，染发剂就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时尚。一方面，人们沉迷于它改变发色的魔术手；另一方面，又对染发是否健康、安全患得患失。但不管是向时尚靠拢，又或是对青春的追念，染发已经变成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从自然界提取的色彩。人们对美的追求总是不遗余力，有时明明知道会有损健康，但仍放不下心中的那点执念，染发便是如此。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一书中的经典语句，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那样，人们对发色的追求也是如此。白发老人想将头发染得乌黑，使其看起来青春仍在，而满头乌发的年轻人却偏要染成灰白色、红色、紫色、绿色等，以显得更时尚、更有个性。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染发之风兴起于近几十年，其实不然。为了抵抗自然规律并重塑亮丽的外表，染发是人类上千年不灭的时尚态度。在一期考古科学杂志中，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写道，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个性是如此的重要，甚至在死后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也会想办法将生前的发型保留下来。这说明头发在历史上得到了古埃及人最大程度的重视，发型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学家从古埃及法老陵墓出土的文献中发现，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染色产品。公元前12世纪，被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一世派去美洲寻找草药的匠人带回了能染色的草本植物，他们从中提取了一种粉末状的染料供王室成员使用。染料如此之洋气，女性除了用它染指甲之外，还用来染发，男性也会用其染胡须。但与现代人染发不同，他们很少对正在生长的头发下手，而是将头发剃光后做成假发，染色编织再戴于头顶。那是色彩稀缺的时代，只有贵族阶层才能穿上染色布料，从自然界提取色彩是当时唯一的途径。说起染发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了获得一个新的发色，他们不惜尝试各种不断变化的配方，有的甚至算得上是稀奇古怪。早期的染发原料包括铅、银、铁、铜、汞等金属，还有如浆果、核桃等植物果实制成的染发粉，甚至还有烧焦的麻衣卵等碳化的动物材料。尽管这些染发品只能涂抹于头发表面，颜色也只能维持到下次洗头之前，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染发的追求。古埃及人钟爱黑色，他们认为黑色是尼罗河淤泥的颜色，寓意为繁衍、新生、复活。在很多古埃及壁画、雕塑中都可以看到，黑色被用作标准的头发颜色。因此，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找将白发染黑的染发剂，即用草木灰、煮沸的胡桃壳和蚯蚓混合做成灰色染发剂，或者再加入烧焦的鸡蛋等，这样可以使发色加深。公元一世纪时期的罗马人也喜欢深色的头发，他们发现用浸醋的铅梳子梳理头发能使发色变黑，但由于加入了铅，不少人为此付出了中毒的代价。之后他们逐渐发现， 发酵后的蚂蟥能够将头发染成黑色长达2个月之久，从此开启了人类的染发史。各地区对于发色的选择各有偏好，古印度人偏爱用番桂树叶作为染料，将头发渲染得亮丽多彩。古印度人和波斯曾经非常盛行使用指甲花染料给手指甲、头发和足底染色，日耳曼人则用羊脂、朱砂和山毛榉灰烬等混合制成洗发水，将头发变得又亮又红，这被看作是勇气和荣耀的象征。最养眼的还是欧洲，他们对于发色的偏爱也比较靠近现代人的选择，比如用胡桃染料将头发染成淡棕色，或者用干

0: 与染料将头发染成黄色。染发之风在我国也早已有之，史书有明确记载，公元23年就有人开染发之先河了，不过不是女性，而是男人。公元8年，王莽篡夺西汉王朝政权，建立了新朝。在他60多岁时，农民军势力日益强大，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威胁着新朝的统治。这位前卫的皇帝以皓首白须，为了稳定人心，维护统治，他特意将头发和胡须染成黑色，以掩饰其衰老的形象。这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有记载，称其欲外室自安，乃染其须发。此后古人染发一度成为潮流，特别是隋唐时期，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染发成风。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感慨，近来时事清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宋代的一些文人士大夫中，染须发的风气也很盛行。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诗对这一现象进行批评，高面染须聊自欺。陆游在《岁晚幽兴》一诗中写道，补种至官轮我快，染须重齿小人痴。《本草纲目》介绍了不少可供染发的外用药物，如用大麦、针砂、墨石子等，可将头发染黑。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用醋姜煮大豆来涂发染发，可以起到发须黑如漆色的效果。该方不仅被隋炀帝的后宫所采用，还被列为宫廷秘方，载入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中。但与西方染发剂一样，这些秘方始终不能解决易脱色的问题。
1: 二，意外得到的化学染剂。步入现代，爱美人士对发色的追求依旧，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染发材料也在与时俱进。在人类遍寻染发原料的时候，难免会落入有害物质的坑中，如硼砂、硫磺等。1562年，意大利玛丽纳洛博士就曾撰文指出，染发会使头皮受到严重损害，发根被破坏，头发脱落。17世纪初期，欧洲家庭常见的一本食谱上曾推荐过一种液体作为黑色染发剂，同时给出警告语，避免接触皮肤。这个建议现在看来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因为那种液体指的居然是硫酸。几百年来，人们不断测试各种新配方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然而不管天然材料多么丰富多彩，永远也无法像化学合成染料那样持久和鲜艳。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世界上第一种非天然染发材料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出现的。19世纪中叶，疟疾在欧洲横行，每天会死数百人，许多科学家日以继夜在寻觅治疗疟疾的良药，以对付这种可怕的疾病。当时的治疗方法只有一种，即从金鸡纳树中提取奎宁，但由于这种树主要生长在南美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伦敦皇家化学学院，现为伦敦帝国学院的德国教授威尔海姆·霍夫曼也是其中一位，他沉迷于煤焦油提取物研究，致力于用合成材料仿制天然物质，并以此原料制造奎宁。为此，他还选中了18岁的学生威廉·亨利·帕金做助手。实验室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放试管烧杯的架子，连自来水和煤气都没有。这对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这样的科技条件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实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他们一直没有灰心，仍然每天坚持。1856年3月的一天，帕金做实验时将强氧化剂重铬酸钾加入到了苯胺的硫酸盐中，结果烧瓶中出现了一种沥青状的黑色残渣。他以为这次又失败了，于是打算将烧瓶清洗干净。考虑到这种焦黑状物质肯定是有机物，难溶于水，于是加了酒精并摇晃烧瓶。但意外的是，烧瓶底部出现了漂亮的蓝紫色。这个实验虽然没有制出奎宁，却意外地收获了世界上首个人工合成染料苯胺紫。他的发现给纺织业带来了变革，也开启了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根据帕金的方法， 可以从工业垃圾、煤焦油中大量提炼。

0: 点出本案子不易褪色，物美价廉，平民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可以说，世界因为帕金的发明而变得色彩缤纷。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染料，也是现代染发剂的开端。四年后，研究人员又从苯子胺的衍生分子中找到了对苯二胺，这种变色因子至今仍是许多永久性染发剂中的基础物质。1907年，第一种商业用途的染发剂在法国化学家尤金·舒莱尔的手中诞生。这款产品推出后，大受当时巴黎理发师的欢迎。为此，舒莱尔特意创立了一家公司，研发和销售染色剂产品，甚至大打广告，宣传口号是你也值得拥有。到了1960年，染发已经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人都曾用过染发剂，所以人们无法了解一个人真正的发色。美国甚至要求在护照上写上个人本身的发色信息。
1: 古人并不认为天然的就是完美的，为了抵抗自然规律并重塑亮丽的外表，他们为了染发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了。至于改变了发色之后，随之改变的到底还有些什么，就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染过头发。染发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头发颜色的举动，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不少历史、文化、经济、心理内涵值得考量。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郭梅的散文《染发》，让人爱恨交织的时尚。
4: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市场的推动下，美发厂商纷纷研发出品种繁多的染发剂，植物染发剂作为最原始的染发方式被保留下来，而合成染剂包括暂时性、半永久性和永久性，更能满足人们的多种染发的需求。但不得不说的是，不少使用者染发后会严重过敏。生产商与各路专家近百年来对化学染发剂的安全性争议从未停止。研究者们认为染发剂有潜在风险，称那些经常染发的女人罹患膀胱癌的几率是不染发者的几倍。欧盟消费品科学委员会为此还大幅提高了染料化学物的致敏性评级，并且陆续禁止了22种染发化学物。环保人士认为，染发产品对环境是有害的，间接也会影响人体。但美发界的意见是，目前还没有毫无争议的流行病研究表明染发者有显著的癌症风险。不管怎样争论，非常肯定的是，人们对染发难以割舍。于是科学家又开始回归到最初的植物染发理念中，开发基于石墨烯等物质的无毒染料。据外媒报道，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黑醋栗通常在榨汁后将皮丢弃，他们就从这些废弃的黑醋栗皮中提取和纯化了称为花青素的天然色素染料，用于染发剂中，将其涂在花白的头发上，头发可以变成鲜艳的蓝色。通过改变染料配方，也能产生红色和紫色，即使在洗发12次后，色彩也没有显著的变化，这与化学永久性染发剂所提供的性能十分的接近。
3: 三，全球年消费量达百亿美元。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红颜易老，乌发渐白。毛发研究世界权威、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库尔特·斯坦恩认为，世界上各种族人头发的变色剂是不同的。如北美洲 50% 的人口到50岁时，一半的头发会变成灰白色。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人在20多岁或更年轻时就会白头，而有些人即使年近90，白发依然不多。长白头发的趋势也有所不同，白种人通常在35岁左右，亚洲人在近40岁时，而非洲人则在45岁左右才会长。变色度也因人而异，有很多人是两鬓先变白，紧接着才到头顶，然后是胡须，也有人是头顶先长出白发，另一些人则是胡须先变色，然后蔓延到头发。在衰老的早期，个体毛发可能表现出色素障碍，发干上有的地方变成灰色，有的颜色正常，最终整个发干变成灰色，因为沉积在构成发干的细胞里的色素越来越少。尽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色素沉着和头发变白的机制，但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该如何治疗。虽然我们知道头发变白与年龄有关，由遗传基因决定，但不知道是什么启动了这一进程。
4: 头发的颜色可以传达特定的印象和信息，除了反映人的年龄之外，还有很多微妙的含义，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如传统的西方童话故事中，多数恶毒的女巫拥有灰白色或者黑色的长发，而美丽善良的公主则是一头飘逸的金色长发。此外，红发在欧美国家历史上也具有消极的意义， 他们认为红发男性性格软弱，而女性则相反，性格暴躁狂妄。化学染发剂发明以来，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明星展示艳丽发色的宣传和营销策略，人们对染发的接受度和包容度越来越开放，染发行业长盛不衰。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年在染发上花的钱要超过100亿美元。在美国的美发和美甲沙龙中，染发服务收入不过别小看染发技术。美国一位裁染大师在采访中透露，传统的染发不过别小看染发技术。美国一位裁染大师在采访中透露，传统的染发技师就像油漆工，做的是最基本的涂抹均匀的工作。而现在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简单的工作，实际上染发比剪发还需要更多的创意和灵感。要想将染发做得好，要具备一些化学方面的背景和常识，还要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染发并不只表现在涂抹染膏的手法技巧，还需要自己不断的动脑思考，如怎样的颜色搭配才能够体现整体发型的纹理轮廓，怎样调配出与众不同的色彩等。其实染发的世界非常广阔，各种发型需要不同的染发技术来支持。行内人都知道，做失败的染发不容易修复，要修剪失败的发型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隐藏变换。因此在欧美国家，染发技师要比剪发设计师收费高。如果剪发收费100美元，那染发的价格就是它的两三倍。而且同样时间内，技师能为两人完成染发，总体收入比剪发师要高很多。
3: 在现代人眼里，洗剪吹和治疗疾病是两种不同的工作，但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这都属于一类工作，都是医治人的身体。根据这种看法，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1462年，英国国王成立了第一个理发师工会，授予工会成员在伦敦拥有理发和外科手术的垄断权。放血等手术曾是理发店的主要业务，每逢春秋两季，许多有钱人会定期接受放血，以增强体质，适应即将来临的气候变化。放血术原来由医生实行，后来改由理发师承担，而那些正牌的外科医生凭借其解剖学知识默默地实施更多高难度手术，无视所谓的垄断权，成立了外科医生联合会，并且其中一位还成功地治愈了国王亨利八世的腿疼病。1540年，国王将外科医生联合会与理发师工会合并，虽然规定二者应各司其职，但在实际操作中，抢生意的纠纷时有发生，别别扭扭的一直联合了200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修剪毛发和治疗疾病应该区别对待。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的培训主要从担任学徒做起，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刮胡子、理发和实施小手术，如放血和放脓，而对身体的认识并不那么细致。
4: 相比之下，专门的外科医生培训则复杂深入了很多，枪伤、撕裂伤、溃疡、骨折以及烧伤等都不在话下。外科医生凭借着技能渐渐赢得了理发师所没有的尊敬。终于，理发师与外科医生的组合在

0: 1945年彻底分开。外科医生创办了外科联合会，后更名为皇家外科医学院，而理发师则成立了理发师联合会，这两个组织至今仍然很活跃。最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发店外呼呼转个不停的红白蓝旋转柱并不是洗剪吹的意思，而是当时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留下的物证，这根柱子是放血术的代言。当时理发师兼外科医生会切开患者手臂上的血管，放出坏血，然后用白色绷带包扎，为了止住手术疼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手里会紧握着一根杆子，在平时缠着白色绷带的杆子会放在店门前作为招牌，意在明确告诉人们这里提供放血服务。后来真的杆子和绷带被喷上了油漆的柱子取而代之，柱子有时会涂成红色和白色，代表动脉和绷带，有时会涂成红色、白色、蓝色，蓝色象征静脉。就这样，红白蓝相间的旋转柱成了理发店的标志。直到今天，旋转柱在世界各地仍被当作是理发店的象征。
1: 好，朋友们，郭梅的散文《染发》让人爱恨交织的时尚，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讲到了很多关于染发的有趣知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染发，我们都应该注意染发的安全性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否则美就无从谈起。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4%。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到这儿
1: ，Happy Day， 曹格带来又一次和各位一起分享沿途的风景了。今天呢，也精选一些曲风非常优美的歌曲。不管你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 ，May you happy。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喜欢你》，女生唱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华丽复古的气质，再加上一点时尚电音的音乐风格，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Close to You， 来自卡朋特兄妹，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今天来听听原汁原味的版本。

民谣二重奏则 Weepies 乐队，他们的特点是旋律简单，音乐流畅，人声舒服，清新自然，有女生独唱，而且有男生独唱，也有男女生混唱，淡淡的感觉带着简洁和清新的味道，美丽却不张扬，细腻的吉他，抒情的歌词，非常的有品味。 Gotta have you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yeah,
1: 有点难。
2: 我是春晓，继续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接下来的这首 Freedom， 来自徐伟伦和曹格，很棒的一首歌。

这首 I Wanna Be With You 是徐杰儿2002年推出的夏天的首支单曲，至今听来呢也没有过时的感觉，带给你 I Wanna Be With You。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The Third Day 是来自亚特兰大的乡村摇滚乐队，相信他们的这首 Call My Name 强而有力的节奏会吸引到你。

星期三旅行乐队融合了 trip hop 节奏、电子舞曲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再配上很流畅的旋律和迷幻的音色，律动非常的鲜明，你来听听看。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都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王若琳的这首《有你的快乐》，用这首歌来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生活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关于工作，努力要有，但是呢，也请不要过度，超越自己的身体负荷是不好的。关于情感，爱恨随意，不要强求。最后是关于家庭，父母闲坐，灯火可亲。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跟自己说？写给自己的话是这样的：往事别回头，余生不将就。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生活并不总是如人所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刚刚好。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努力的过程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请你相信，人生路上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每一点都有意义。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0: 说到刘若英唱歌，嗓子不算出色，但是呢，很擅长用情感去歌唱。她的音乐以诚挚朴实见长，总是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把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透过声音去坦白表露。
1: 你一直说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

0: 那随着这首这个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哈、啊，进入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聊电影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啊，和这位导演有关。诺兰这个导演的名字，可以说让很多影迷为之疯狂。那么这部电影可能在他的众多广为人知的作品里啊，为普通观众所熟知的作品里不算特别的有名，但是他在影迷的心目当中，那真的是叫做悬疑烧脑佳作。他的名字叫《记忆碎片》。那么通过这部，应该说在全世界他应该是重映过很多次的啊，影史的神作《记忆碎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部电影当中，这个短期记忆丧失症的主人公如何追凶，如何探寻真相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我了解到的这个信息是，他以不同的版本做了一个这样的，可以说是招牌吧，一个金字招牌是什么呢？就是诺兰导演本身很喜欢的 IMAX 啊。这一次这个记忆碎片这样一部，让我们大家觉得，哎，为什么会以 IMAX 版本上映？它真的是叫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为观众带来了大荧幕沉浸式的失忆体验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故事里是一个失忆的题材。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我们欢迎电影学者周周加入我们今天的聊天的环节。周老师您好。
1: 你好赵帆。
0: 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了这部记忆碎片，我指的是这一次的电影版本啊，因为在这之前我想啊，在我的这个同事当中，你影迷当中这个看记忆碎片的人，那都是骨灰级的影迷。
1: 对，一定是诺兰的影迷才会选择再去刷，到电影院去刷一版。
0: 你说26年了，他们说这些年是怎么了，老是这个20多年前的电影30多年前翻出来电影院然后就开始，大家一开始觉得说，哎呀，这样老片子有人看吗？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市场需求的吧。因为这部电影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算比较前期，应该是说奠定他的这个诺兰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或者是本源。然后呢，我觉得它属于那种小众艺术电影的这个粉丝啊、和后来的这个诺兰就比较有市场的这种反响的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是，您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们一说诺兰，如果说在普通观众当中你问诺兰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住，就是人家不了解那个导演叫什么，但是人家知道你片子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盗梦空间啊，蝙蝠侠我觉得都要高一层了。
1: 对对对，蝙蝠侠黑暗骑士啊、
0: 因为那个属于在超级英雄电影当中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超级英雄。
1: 对对，
0: 然后你一说盗梦空间啊，一说这个像星际穿越啊，这个制造人就更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包括

0: 那个看不懂那个信条，就是信条
1: 在他电影里面算票房不是特别特别
0: 对对对
1: 突出的，
0: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内地的票房都没有那么的是吧？
1: 对，
0: 那么高
1: 啊、然后是奥本海默，其实也还可以。
0: 说回来，刚才我说这个像他的电影，诺兰电影，他分层级，就是普通观众熟悉的几部啊，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他的票房都还可以，就是你刚才说市场化啊，
1: 嗯嗯对对对，
0: 他从票房上来讲，他赢得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票房的高度还可以，但是你要说记忆碎片，我相信可能如果不是诺兰的粉丝，诺兰的影迷的话，这四个字都显得很陌生。
1: 嗯
0: 嗯，刚才我在说的同时呢，我就想起来，我从他有这个定档消息开始，我就在同事当中我就散步这个，我就散步说，呀呀，这个诺兰的这个片子要上了。然后我当时其实我也是，我觉得我是跟着起哄，为什么呢？我承认过，我说诺兰电影啊，对我来说，呀，你看。大家喜欢那几部都是我喜欢的，包括这个像蝙蝠侠，
1: 嗯，
0: 这个三部，我说这些都是我爱看。但是你要提到他有些电影，像这个记忆碎片，包括像信条，一下我就有点就是望而却步，有的时候会让我就是有一点没有那么敢，
1: 嗯，
0: 去说他。像信条，我真的就是看完以后人整个是懵的，就是回来以后还恨不得跟人吵一架。
1: 而且信条感觉是诺兰的电影里面分歧最大的一部，
0: 对对对对，
1: 嗯，有的人会觉得很好，有的人觉得不怎么样。
0: 哦，但记忆碎片呢，好像我在跟大家聊的时候，我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说，哎呀，看过，记不得了，就是好多人就很多很多年，就二十多年前的电影，嗯，甚至可能他出来没多久，在当时嘛，你知道这个大家。有观看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较丰富，
1: 嗯，
0: 然后就慢的影碟啊什么都看过，
1: 影碟时代，
0: 对，
1: 嗯，
0: 都看过了。但是对于这一部呢，可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在我看到的，比如像豆瓣，
1: 嗯，
0: 像这个有一些影迷网站，那对于这一部的这个高度赞誉，
1: 嗯，
0: 对于这一部的它的时间空间的这种布局，嗯，真的是给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像这个豆瓣上目前它还是有八点多的高分，
1: 应该八点七分吧，在诺兰的电影里面应该是排在前三的，属于很高分的那个群体了啊。
0: 哎，我就觉得奇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看我刚才还说他的片子里面，像《星际穿越》啊，像《盗梦空间》啊，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奥本海默》，像这些呢，在中国都上映过，
1: 嗯，
0: 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嗯，
0: 然后呢，这些的分数可能有一些还。不如他的一些小众佳作，
1: 嗯，
0: 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特点吗？甚至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先问出来啊，就是我跟同事聊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诺兰电影那么多的影迷，我说群众基础那么好，但是奥斯卡，
1: 嗯，
0: 似乎也没有说步步都给他肯定，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也是他电影的一个呈现的一种特色吗？一种特点吗？
1: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越小众的电影，它的在豆瓣上面评分越高，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0: 这还是个规律。
1: 嗯，对，因为你越是小众，那你肯定是它的固定的粉丝和拥趸才会去看，
0: 嗯嗯，
1: 看完了之后呢，那肯定会给出高分嘛。
0: 嗯，
1: 它和就比如说一个大众化的商业片，那众口难调。但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把分数的整个分值一下拉下来，
0: 嗯，
1: 所以你在那个豆瓣里面经常会看到越是冷门的片子，也就是说打分的基数越少的片子，它的高分率是越容易打出高分的，这很正常，因为它的标本量小嘛，
0: 样本就没有那么
1: 多，对，而且它的样本一定是集中在它的粉丝群里面的，
0: 嗯，
1: 这样它那个样本的分歧也很小，他打分就基本上都会在五分和四分这个位置，
0: 就是他的中粉更多。
1: 对啊，因为那样的一个小众的片子，他路人不会去看，
0: 嗯嗯，
1: 所以他就会导致他的打分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不仅仅是诺兰，就所有的这个冷门的片子的高分的可能性都会比较大一点，
0: 嗯，所以我们经常提的叫冷门佳作，
1: 嗯，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你经常会，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完全看那个豆瓣的打分，
0: 嗯，
1: 你还是要看一下。它打分的这个量，这个标本的量，
0: 对对对
1: 啊，有些分
0: 其实就在那个分数底下有一个小字儿，是吧？
1: 对对对，大家会看到多少人打分，
0: 嗯，
1: 啊，你看有一些片子啊，的那个标本量都只有什么8000多人打分，我就觉得那个属于标本量就有点过低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人，或者是甚至是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群体里面的自我的这种自我嘉奖也都可以。
0: 自我嘉奖。
1: 对对，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就叫什么就是 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的自我的认可吧。
0: 嗯，
1: 我觉得即使是小众的。

0: 片子还是要有一个标本打分的一个基本量，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你肯定标本量还是要有一个基数嘛，
1: 嗯，
0: 你不能标本量太小，对吧？
1: 这样才能够更客观一点、啊、
0: 对对对，就比如说艺术片大概有几万人、
1: 嗯、
0: 这样的打分，这样的话你比较起来就比较公允一点、
1: 嗯、
0: 那你一个几万人打分和几十万人打分其实你很难去评、
1: 嗯、
0: 你只要它的标本量足够大，那肯定是众口难调，肯定是有人会打低分的。
1: 对对对，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刚才说的这是群众打分啊，我们说这个影迷打分。嗯、那如果是在奥斯卡，或者说我们就把三大都算上哈、啊
1: 嗯嗯，
0: 所有的奖项里面，这种评奖，我们看到诺兰受到的肯定也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1: 嗯，
0: 其实记忆碎片已经是提名过的，对吧？提名最佳编剧，
1: 对对对 有提名，嗯，最佳原创剧本，
0: 原创剧本对、嗯。然后我们看到最拿了最大的奖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拿到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1: 对，
0: 而且13项的提名，
1: 对，
0: 其他电影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评委们给他拥护啊，给他打，
1: 嗯、
0: 给他点赞，
1: 嗯，
0: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我想今天那个节目，那个听节目可能会有很多诺兰的粉丝啊，诺兰的粉丝不要喷我，
0: 您也是诺兰粉丝、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奥本海默的时候，您在这里亲口承认啊，
1: 对对对，
0: 诺兰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粉丝，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冲动的粉丝，因为在诺兰，大家要去看2000年的时候，这个片子是2000年的片子，
0: 对，
1: 大家要去回去看那个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影片，美国的影坛还是大师云集的，强片云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你看像1997年是著名的就奥斯卡大年，比如说那个泰坦尼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是那个著名的奥斯卡大年。然后奥斯卡的大年是2007年，我记得是个奥斯卡的大年，那一年是有血色黑金
0: 哦、
1: 然后还有老无所依，
0: 对对对，
1: 还有刺杀神枪侠，
0: 嗯，
1: 就是有包括还有那个，本杰明巴顿骑士，
0: 哦、这是返老还童，
1: 对对对、嗯，我记得那一年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片子，嗯、所以大家要去看看，当年你还是要去看看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个你那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包括大卫·林奇，
0: 就是很多强片在撞
1: 车，对对对，那些。大师还都在产出啊、
0: 嗯！
1: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0: 不容易。
1: 虽然我很喜欢诺兰，但是我就觉得，跟那些真正的一些大师，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0: 嗯，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
1: 还是要承认的。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主打是科幻片，在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的体系里面，科幻片本来就不是特别特别取巧。
0: 这好像真是听说过，对，
1: 是的，就是科幻片本身它不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那比如说像奥本海默，当时他一出来我就知道他会得奖，因为奥本海默他是一个史诗传记，这个就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奥斯卡是特别特别倾向于史诗、然后人物传记的
0: 传记、
1: 这个是他最喜欢的，然后以前会比较喜欢社会类的或者是批判写实类的、这几年就是奥斯卡的锋芒越来越钝了，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很锋利的社会解剖、所以他现在这种社会类的也比较少。然后呢相反的更倾向于类型。就是那种带一点点作者性的类型片、
0: 哦、
1: 比如说什么小丑啦、什么黑暗骑士啦、实际上都开始在奥斯卡上面斩获，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慢慢的还是有一些转向。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们讲说不光是奥斯卡转型，这个其他的像欧洲三大也都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
0: 我们看到每年其实不同的风格的影片。
1: 对，你想2000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还有科恩兄弟，
0: 对，
1: 还有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
0: 就是名导云集。
1: 什么赞米基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斯皮尔伯格也都在拍片，塔伦蒂诺，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竞争其实还是很强的，现在的说实在的，现在的奥斯卡的竞争真的是弱了很多。那个时候随便一部电影拿到现在可能都是这个就是降维级的，
0: 大家心里都有数、看过当年电影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一
1: 种感受。对对，你就想2007年，比如说老无所依、血色黑金、刺杀神枪侠、本杰明巴顿骑士，拿到现在哪一部不是最佳影片的量级。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诺兰，我们是抛开这个记忆碎片，我们说了说他整体啊这样的一个在影迷心目当中的分量，和在各大奖项比如说像奥斯卡这样的评奖当中，其实他有自己的，我们说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好，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周老师其实在私下聊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把这个问题我们再说两句啊，就是为什么这回把诺兰在26年前的这部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群众拥护的记忆碎片啊，我指的广大普通观众啊，可能都不太了解的记忆碎片拿出来在中国再有一次这样的放映，这都不叫重映，这是中国第一次嘛，但是对于这部片子来说又是一个重映，又是一个跟大家重新的见面。我第一个判断

0: 段，我跟周老师第一个回复，我说哎呀，他这个暑期
1: 是不是要给奥德赛预热？
0: 奥德赛虽然没有定档啊，在中国，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奥德赛来的可能
1: 性，我觉得肯定会上吧，
0: 对，这么大的片子，嗯。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奥德赛要来说诺兰的片子，我们给他预热。预热的话，那你肯定拿那个好预热的东西来，对吧？拿那个大家可能更欢迎的，比如像其他的几部。
1: 但其他的几部在中国都上过了，
0: 就是有的还不止重映过一次，
1: 对
0: 对。像这个，像他们说《星际穿越》和那个《盗梦空间》这两部最有名的，应该都重映过好几次。
1: 对对、
0: 啊，所以他选了《记忆碎片》。在您心目当中，记忆碎片在诺兰电影里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觉得记忆碎片首先它在诺兰的尤其是前期和中期，它几乎浓缩了诺兰电影里面所有的核心的要素。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诺兰的这个电影，我是把它分成最少两个期啊，就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前一半部分是他和他的兄弟，
0: 嗯，
1: 那时候不叫诺兰兄弟嘛，
0: 嗯嗯，
1: 那个时候不是两个兄弟，一个是沃卓斯基，现在都变成姐妹了，
0: 嗯、
1: 对吧？他们的一个兄弟，然后就是科恩兄弟就不用说了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那个诺兰兄弟、
0: 嗯、
1: 诺兰兄弟那个时候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吧，还是
0: 弟
1: 弟乔纳森诺兰，
0: 对对对，
1: 像这个电影他是根据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改编的、
0: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这部电影里的编剧，包括那个时候的《致命魔术》，
0: 嗯，
1: 像还有那个包括《星际穿越》，他虽然应该有原著的小说、
0: 嗯，
1: 但是编剧还是乔纳森·
0: 诺
1: 兰。
0: 嗯、
1: 当时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带有很鲜明的他们兄弟俩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乔纳森·诺兰，慢慢的，他们分开了之后嘛，
0: 嗯、
1: 乔纳森·诺兰慢慢的和那个 JJ， 就是拍那个、
0: 哦、
1: 这个星河舰队的，包括还拍过《碟中谍》的那个
0: 叫什么什么姆斯来着？
1: 对对对对，我就老记得他前面那个名字。他不是也是一个科幻片的一个大拿嘛？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和乔纳森·诺兰包括去做那个《西部世界》，
0: 嗯，
1: 非常有名的美剧，非常成功，《西部世界》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前几年，
0: 嗯、
1: 应该是前三年、
0: 嗯，
1: 就是风评很好的《辐射》
0: 嗯，
1: 也是一个科幻的一个大作。
0: 哦、
1: 然后发现实际上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其实更偏向于科幻。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诺兰的前期他的大量的这个电影其实是科幻类的。
0: 嗯。
1: 但是呢到后来其实诺兰包括星际穿越虽然也是他弟弟的编剧，但是星际穿越他本身有原著小说，包括后来的信条，包括后来的奥本海默、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诺兰的这个跟他弟弟分开各自就单飞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就奥本海默上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一直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就是哎，这个拍科幻的怎么回事，怎么改赛道啊，其实是他自己，他有他自己的追求。
1: 对，我就觉得从记忆碎片到盗梦空间嘛、
0: 嗯、
1: 应该算是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像一个轮回一样。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记忆碎片里面包括他那个记忆的重置啊、
0: 嗯、
1: 然后这种复杂的这种拼合、
0: 嗯、
1: 一层一层的套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诺兰为代表的叫 Puzzle Film,Puzzle, 就迷宫拼图。
0: 嗯。
1: 他实际上是这个就迷宫拼图，我们有的也翻译成烧脑片。
0: 嗯。
1: 他这个其实我就是在想他和比如说之前的什么阿伦雷乃的那种，包括安东尼奥尼的那种，他也有很多这种神秘的东西、
0: 嗯、
1: 但那种神秘的东西怎么讲呢，他跟这种 Puzzle 电影的不同是一个是文科生的神秘，一个是理科生的神秘、
0: 哦哦、
1: 就是 Puzzle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再复杂他能对上。
0: 嗯嗯嗯。
1: 啊，理工他实际上他现在就是理工科的这种。就是文科，就是我们以前的电影也有很多神秘主义，包括像那个伯格曼的也有很多神秘主义、
0: 嗯嗯、
1: 包括李安就说什么不明觉厉。
0: 嗯。
1: 但是他那种是艺术的哲学的神秘主义、
0: 嗯嗯、
1: 是不可说。
0: 嗯。
1: 就是说艺术它本身带有一种巫术的这种起源、
0: 嗯嗯嗯、
1: 它确实会有很多你不可说、
0: 嗯、
1: 不可言语、
0: 嗯、
1: 不可名状的东西。
0: 嗯嗯、
1: 但它跟这个Puzzle 的 film 是不一样的， Puzzle film 是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你可以拼起来。
0: 所以您刚才说拼图，
1: 对、
0: 嗯、
1: 或者要么是拼图要么是迷宫，
0: 对，
1: 就是它是有答案的。
0: 嗯
1: 就是这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这个不一样。
0: 所以像记忆碎片这样的片子它应该是就是后者，是拼图类的。
1: 对，它是拼图类的，也就是理工科最喜欢。

0: 的那一类，就是它看起来复杂、
1: 嗯、
0: 但是它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嗯、
0: 它最后所有的这些碎片它是可以拼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你得到一个标准的那个这个答案是在那儿的。
1: 对对
0: 所以包括你看它盗梦空间它所有一块几层的这个时间上的对应、
1: 嗯、
0: 对吧它都要对上啊、
1: 嗯
0: 所以呢 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就好像你玩拼图一样。
1: 嗯
0: 你最恼火的是不是最后拼不上对吧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缺一块拼图或者这个拼图要硬坏了就有一块对不上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
1: 硬伤。
0: 对就是整个就崩掉了嘛。
1: 对对
0: 但是在你看像那个野草莓像伯格曼的很多神秘主义的电影里面、
1: 嗯、
0: 这个它是不用解释的。
1: 是的。
0: 包括像大卫林奇里面的很多这种神经学的这种心理学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它也是不用给你严格的对上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这种理工科的这种神秘主义。
1: 这个解释的话理工科和文科的这个区别、
0: 嗯。对对所以就实际上诺兰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就是偏理工科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喜欢诺兰的。
1: 嗯。
0: 包括诺兰的以他为代表的那2000年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批就是这么用理工科的这个方式去玩转时间线。和时空的这种对位，这个其实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反线性叙事嘛，然后大家都开始玩转时间线。
1: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看一个幕后资料的时候看到诺兰在创作这部记忆碎片的时候，他说他在整个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他在构思包括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听什么音乐呢，他跟记者说他说他在听那个就是 Radiohead 、当时 Radiohead 有一张专辑是专门写时间错位的，其实这个时间错位很有意思，在他拍这个片子是2000年之前就是99年2000年的时候、恰恰是就是互联网开始大行其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传统的音乐人和传统的艺术工作者总有一种错位的总有一种努力要追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冲动、这种冲动在那个音乐专辑里面一直在回响着、他就带着这个耳机一直在听，他听的同时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听别的专辑的时候你都能如果你熟悉的话你能想下一首歌是什么，他说这张专辑让他一直迷走、一直在那种迷宫
0: 当中。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正是大家打碎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抹平时间、对吧，然后包括那时候最有名的电影应该是 Pulp Fiction、低俗小说、对吧，那是最经典的撕碎传统的时间线，然后就从那以后就整个的电影的叙事就完全翻开了新一页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单身的人都是在等对的人吗？不，他们只是在等自己什么时候着急了，看谁对眼儿就跟谁结了。大家好，我是一点也不着急的朝天椒秦瑞。
3: 我刚才啊在健身房，我发现一哥们儿啊动作不对，那一看就是新手，我马上我就上前指导他如何在健身房自拍。大家好，我是自拍达人酸辣椒正好。
4: 生活就是一场高情商的艺术。
2: 在一家高档餐厅里，一位顾客坐在华丽的餐桌旁，脖子上系着餐巾。可是这家餐厅的经理特别反感顾客用这样的方式用餐，他觉得，你懂的，有点土气。于是经理对他的服务员说：
3: 你过去请那位先生把脖子上的餐巾给拿下来，你知道在我们餐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呢，尽量用一种让对方舒服的方式接受咱的建议。
2: 服务员表示非常懂，秒懂啊。于是自信地来到这位男士的桌前，礼貌地跟男士说：
3: 先生，您是刮脸呢还是理发呢？
2: 哎呀，现在的宝爸宝妈带孩子呀都有自己的套路啊。你看接下来这对夫妻，他们俩想单独出去吃东西，还得想想招对付孩子。
3: 媳妇儿啊，我只有100块钱，咱俩吃烧烤去啊。
2: 闺女这么能吃，那100块钱怎么够啊？
3: 咱俩带她去干啥呀？
2: 那她能不去啊？
3: 你看我的哈。
2: 啊，
3: 闺女啊，睡着了吗？
2: 干嘛？
3: 从你的零花钱里给我拿200块钱，咱俩吃烧烤去，怎么样？
2: 你说啥吧？
3: 我说你拿200块钱。
2: 不是，前一句。
3: 你睡着了吗？
2: 睡了。
3: 媳妇儿，你快看，赶快走。
2: 我男朋友的爸爸呀，特别爱玩这个古玩。有一次我去男友家，这老先生指着木头盒子，就对我一番炫耀：“
3: 姑娘，看见没？就这个盒，2万多。”
2: 2万多？哎呦，叔叔这么贵，这为什么呀？还没等我说完，老先生打开了盒子，拿出2万块现金给我看。
3: 回家以后啊，我姐正在跟我爸撒娇呢，看到我回来了，我姐姐特别挑衅的对我说：
2: 都说啊，女儿是跟爸爸上辈子有缘，这还真不假，你看咱爸都不爱搭理你。
3: 可是老爸叫你都叫你名儿啊，叫我一直都叫儿子呀。
2: 好像真是啊。

0: 你制造开心喽。今天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然后让我们共同面对困难，抛开烦恼，努力开心。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7: 是我做一条单身，我室友多年不恋爱，突然就是有了一个男朋友嘛，弄得我很伤心。而且她男朋友每天早饭都会给她买面包啊、汉堡包啊、蛋堡啊，或者是油条。然后除了早餐之后，她还会给买零食。买零食呢，又有什么薯片呀，或者是什么啊？就这个，是因为里面还是新型的，我看着她吃，我都好难过，知道吗？我都吃不到，我就自己买。她吃的时候还给我吃，我不吃。周末的时候还有拍照片还发朋友圈虐我，弄得我身边都没有朋友，真的好难过。
8: 我和爸妈吵架，因为本来想考上大学了嘛，就随便玩嘛，但是我妈还是让我去补习班补课之类的，然后就很不乐意去，然后就很不耐烦，明明考上大学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学习学习？回想起来，就这件事情也是我不好嘛，爸妈其实就是都是为了我好嘛，我也不应该和他们吵架。
9: 我的前任把我给甩了，是我们聊了半年，突然有一天聊得好好的，我前一秒说很好，后一秒说我谈不下去了，我们分手吧。然后我说那我们去见一个面吧，见到面之后，然后我们分手吧，我整个人就蹲在地上嚎哭。我从这边沿着整个大学城走了一圈，他就跟到我屁股后面走了一圈，我以为他会说嗯我闹够了，我们不分手了。之后就是分得一干二净，怎么约也约不出来，他就在我隔壁的那幢宿舍楼，我怎么都能见得到他，但是他怎么样就是把我当空气一样的存在。我表示相当的不开心，但是脸上笑嘻嘻，日子还得过嘛。我超级喜欢他，我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呢。
10: 大四了，大家最近考试很多，学习任务很重。我有一个朋友的室友吧，11点半的时候开始烧水，明明人家都已经要睡觉了，然后跟他提醒过很多次也不行。然后我从这学期开始，大概就每周晚上的时候都要戴着耳机睡觉，就不戴耳机的话根本就晚上睡不着。然后除了烧水之外的话，就烧水到后来也已经习惯了。他最近会开始11点半开始洗头发，明明是在熄灯之前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他所有事情都要推到熄灯之后，然后就每天晚上就经常最近会带着黑眼圈出来，所以就觉得已经相处很久的时候，我觉得要体会一下别人的感受吧。
11: 就是以前觉得自己足够独立，也觉得可以应付所有的一切事情，就是生活可以接受，环境也能够适应，但是自己的能力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我虽然就是考上了理想的职业，就是飞行员的职业，但是这条路也不好走，然后有很多包括其他的事务处理，与人的关系，与外的交往，参与其他的社会交际活动，然后各种锻炼，其实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因为独立都是自己以为的，实际上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

0: 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要是睡觉前有起床那时候的疲惫，起床前有睡觉前那股精神头，估计很多事儿啊都不是事儿了。大家好，我是睡眠时间颠倒的酸辣椒正好。
1: 会变瘦这件事儿啊，刚开始呢是一种直觉，仔细一想可能是错觉，经过一番努力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场幻觉。一旦一个人宣布要减肥，那就表明他要背着别人偷吃东西了。大家好，我是知道变胖的100种方式的炒店叫情人。我们经常会测一测这个男女生大不同的问题啊。最近咱们辣椒家族又有新的发现了。
2: 什么发现？
1: 我们先来摆出两个现象。首先是当男生想买衣服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的理由是，
2: 哎呀，这个衣服破了个洞啊，哎呀，去年这个衣服太瘦了，今年穿不下了，不能再穿了。
1: 女生想给自己买衣服，他们的理由是，
2: 尤其是每次收拾完衣服的时候，女生都在想，
1: 这个季度我没衣服穿了，但是我下个季度衣服好多，所以下个季度不用买衣服就能省一笔钱，那么这个季度我可以多买一点，
2: 等到下个季度到来的时候，
1: 我的衣服呢？
2: 真的很有说服力。
1: 对于被喜欢的感觉，其实男女生也是不一样的。女生是默认男生不够喜欢自己，除非男生一直表达出超级喜欢自己。
2: 男生啊，是默认女生超级喜欢自己的，除非女生反复强调已经不喜欢自己了。
1: 再来看另一种男女看法不一样，那就是出门带包这件事。
2: 哎，出门带包这件事儿啊，男生出门口袋永远是够用的，我为什么要带个包啊？
1: 可是女生出门，哪怕下楼取个快递，都恨不得要背个包啊！不背包没有安全感，万一路上蹭到哪儿需要纸巾呢？是吧？如果电梯里遇到喜欢男生要擦口红吧？如果下楼途中突然想到要去哪儿，总要带个车钥匙吧？哎呀，我还带手机呢，还带门钥匙呢，这么东西还不如带个包啊！啊，
2: 真麻烦，
1: 麻烦。为什么你们男生总是上一秒在说麻烦，
2: 带那么大个包干什么呀，
1: 下一秒却说
2: 把我这放你包里。
1: 放啊，反正也是你背。
2: 男女大不同，电视剧都演得明明白白的，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总冒出一些吃傻可爱的对白，一些像绕口令一样的台词，
1: 来听听吧。
3: 你好，
4: 我碰到了困难，我长话短说，不过说来话长。哦，
3: 没关系，我会一直洗耳倾听的。
4: 我爱上了我的同事阿志，可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告诉了我另一个同事阿豪，阿豪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可是我的同事阿德告诉我，阿豪偷偷告诉了另一个同事阿林，阿林又和阿志以前的女朋友兰很熟，我怕阿林会告诉阿兰，然后阿兰会去告诉阿志，这样我就会很尴尬。幸好现在阿兰正在和阿德谈恋爱，所以我就去找阿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阿德跟我说阿兰和已经分手了，他现在跟阿林好上了，让我去找阿林，可是阿林跟我说阿豪其实根本没有跟他说什么，现在我晕了，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啊？
5: 阿欧，
4: 我说的是阿志，不是阿欧。阿欧是我另一个部门的同事，阿欧是阿林的弟弟。我不能跟他说我喜欢的人是你哥哥的女朋友的前男友，这样关系就更乱了。你说我到底应该跟谁说呢？阿林、阿志、阿兰、阿德、阿豪还是阿欧？
2: 果然，中国话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
1: 我仿佛看到了镜头之外演员们背台词背到昏厥的名场面。
2: 中国文字也是妥妥的复杂，复杂最复杂。你说说，我们怎么能在不到12岁的年纪就掌握了几千个汉字，这么厉害的呢？
1: 很棒，对不对？
2: 对，
1: 当然了，也有例外，比如我。我记得有一次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玫瑰的瑰字。哦，老师就问同学们，
2: 有没有认识这个字儿的？
1: 底下同学鸦雀无声啊。
2: 真的没有知道同学吗？
1: 整个教室依旧安静。这个时候只有8岁的我认为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于是站起来自信满满地说，老师应该读鬼。
2: 鬼？你看清楚了吗？这个字儿左边还有个王字旁呢。
1: 那也念鬼啊，因为扑克牌里王就是鬼，鬼和鬼放在一起，这个字儿不都是鬼吗？
2: 你也真是我朋友圈里最奇葩的了。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1: 昨天乐小优去看电影，电影院里坐满了一对一对的情侣，乐小优独自坐在第一排，就在准备熄灯开始放映前，听到工作人员在广播里说，提醒大家，请问是哪一位观众是88888的法拉利车主，请前往车库挪下车，谢谢。注意注意，哪一位观众是88888法拉利的车主，请前去车库挪下车，谢谢。于是乐小优果断地起身，
7: 在众人的惊叹目光中，我还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走出了影厅。哎，哇，真是的，
1: 还是那个车主。哎，
7: 没搞什么。然后我走向了洗手间。
1: 你好有味。当代的网友，刀子嘴，玻璃心，
2: 还差一个豆腐脑。
1: 哎，那我就要来挑拨离间了，咸豆腐脑那可是天下第一。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陶喆的这首歌一直让我很困扰。
7: 还记得多年前和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
1: 请问不抬头看星星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小虎对这首歌的歌词不太理解，求解释。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请问怎么串？
8: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7: 你没吃过烤鸡心吗？一串一串的。
1: 老公，有一款包包呀，特别好看，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就送人家一个嘛。乐小优的老婆在电话里撒娇，实在没辙，只好答应。下班之后，乐小优的老婆询问道：“老公，你答应我，包包买了吗？”“
7: 买了，买了。”“
1: 啊，那包包呢？”“
7: 送给人家了。”“你说的送人家一个了？我也搞不懂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送别个。”“好了，别个，但是别人很开心啊。”
1: 现在的奸商真的是不能信了。我订了一个 iPhone， 他居然邮寄给我一个翻盖的，还带全键盘的，这不是明摆着坑我吗？我明明说好了是要带滑盖的，怎么回事啊？哎，315这事儿管不管啊？
7: 那还能双卡双待吗？
1: 双卡双待还是行，还是那个什么带电王？
7: 八喇叭环绕立体声有吗？那就行了呗，用呗。翻盖滑盖有啥区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10: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是一个听滚石的音乐长大的孩子，从小深受滚石流行音乐的熏陶，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有另一个唱片公司也同样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像是英超不能只有曼联，诸葛亮还需要周瑜的存在才能够凸显他的足智多谋，如果只有滚石一家独大，那也不可能会有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的动力。而在当年能够跟滚石一较高下的本土唱片公司，就非飞碟莫属了。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飞碟唱片曾经的辉煌岁月。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珍重》。说到叶倩文，可能我们更加熟悉的是她的《潇洒走一回》，还有《真心真意过一生》，而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她在飞碟唱片时期。和那个时候同时代的歌手相比，叶倩文更有着侠女的派头。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我是庄静，今天我们一起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音乐岁月。在80年代末还有90年代初，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和林子祥，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冲出香港的。叶倩文可能在当年出现的话题最多的是他和林子祥的夫妻档。其实叶倩文是否和林子祥貌合神离，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少像叶倩文和林子祥这样唱歌的歌者，他们能够把江湖恩怨通通地唱进一字一句当中。这是林子祥在飞碟唱片时期推出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样爱过你》。

情也可以与磅礴的林子祥相比。在飞碟唱片有一位歌者，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一样的微笑和一样的优雅。飞碟时期的蔡琴是他的另一个辉煌时期。在飞碟的几年时间当中，他出版了10张唱片，而且每一张都非常的经典。此情可待，他褪去了青涩，痴痴的等是怎样的深情。还有老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场翻唱专辑的鼻祖，可以说是迷倒了一批又一批的发烧友。我还记得那一年拿到这张黑胶唱片的专辑，专辑的文案上有蔡琴文字上的才华，他说艺人有很多种，而我同样只能当一种，蔡琴这一种。我想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

0: 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其实飞碟除了著名的五乘二里被大家一直在强调之外，像罗文中这样的隐形音乐人也应该被我们记住。1989年，黄莺莺的《日安我的爱》，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钟镇涛这张《诗人与情人》的专辑，都是出自罗文中的制作。在那5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制作了10张专辑，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制作人。有趣的是，很多由他制作过的专辑，都是由他自己来编写和声，并且。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音乐岁月。在飞碟和滚石相互纠结的90年代，曾经有一桩让当时的台湾娱乐圈轰动的事件，那就是这两家唱片公司互换了一姐。黄莺莺离开了她一手捧红的飞碟，去到了滚石唱片。1990年7月，黄莺莺在飞碟推出了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让爱自由》。而说起他的主打歌，可能你会更加熟悉一些，《哭砂》。这首《哭砂》缔造了他歌唱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有一种说法是，在当年娄文中帮黄莺莺制作那张《日安我的爱》的专辑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这首好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和专辑的风格不搭，也有可能是飞碟的高层认为这首歌的卖相不算太好，所以没有推出。但是黄莺莺并不认同，所以在他的最后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亲自担任了制作人，更加力排众议的把这首歌当做了主打歌。虽然这首歌后来感动了40万颗歌迷的心，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种下了他离开的原因。

在酷沙发行的前一年，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制作了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创下了历史的惊人记录。也是这个原因促使黄莺莺毅然选择跳槽到了滚石，从而留下了三张非常特别的作品：阮玲玉、重新爱你和宁愿相信。90年代区分滚石和飞碟的标志就是偶像和实力。当然，飞碟敢于选择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面孔的原因，是因为他背后强大的制作人团队。五尘二里正是飞碟创造的奇迹。这首歌呢，就

出自其中的双城陈志远和陈乐融的合作《再回首》。陈乐融为这首歌填词的时候他不过27岁，轰动之后很多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历尽沧桑50-60岁的人所做的作品。

0: 有我自准备自己行李箱的大小吗？
1: 其实我是一个，
0: 我没有行李箱。
1: 就是我是一个算是原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就是不会筹备特别特别久，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活必需品足够就 OK 了，其实不用特别的完善，就是其实我就是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行李箱，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能够重复用的，比如说你用个两三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旅途的话，或者是你需要去到一个其他地方外地去工作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需要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安全感的，就是你必须得把我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些东西一一准备好，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
0: 但那我跟你刚好相反，我是一个一定要准备的比较周全，不管是我出门一天两天还是时间长，我都会根据时间的配合来把东西准备的更加的适当一些。
1: 就是我刚刚说那一类人，
0: 对，所以我就买了很多这样比较方便出门携带的这样的出门好物。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很多很多的干货哈。
1: 那我们分类来说吧。
0: 好的。
1: 首先就是我们来先说一说，就是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的这个换季的时节啊，这个街上也总是会飘到这样很多的这种柳絮啊、杨絮啊这些易让人过敏的东西。我们先说一说生活当中，在家中包括出门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吧。
0: 那我先说一个好吧。就是我出门呢一定会携带的，就是分装物的这种小分装小瓶吧，应该算是
1: 就是分装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比如说就分装洗衣液或者是分装洗漱用品啊，
0: 是的，
1: 或者分装香水啊等等等等。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单个购买，但大家现在如果去到什么某什么市啊，或者是某一些这种网店，大家可以看它有成套购买的。它的瓶子从大到小不一样，而且瓶子它能装的是液体的或者是这种固体的，它都会有不同的配置。包括有一些你看我用的护肤品，有一些是怕光的，它还会有那种偏褐色的这种瓶子的外壳来装。一次买一套，体积都不大，基本上一个小袋子就能把我这一趟要用的东西都分装完。
1: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经常去超市比如说买洗漱用品护理用品的时候，那个旅行装那个大小，其实它只是给了你不同的一个规格的这个小包装，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的甚至特别特别小，就是它根据你你的这个比如出差天数或者是外出旅游的天数来确定，比如有的特别小的就一两天的量就够了，有的是一周的量，有的是一个月的量。
0: 然后这是我要带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我出门一定会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会带一个便携肥皂，就便携洗手
1: 肥皂。
0: 它其实是大家用过那种吸油面纸吗？它是一盒里面每一张每一张像纸巾一样，它是把那个肥皂做成一片一片的。
1: 那很方便，
0: 特别小的一包。就我当然知道就是出门可以用消毒液啊，或者我总觉得洗不干净手，所以我一定会带这样的便携的香皂，走到哪儿只要有水然后用它洗一下手。我觉得用流水去洗的手一定是要比消毒液更干净的。
1: 是的，
0: 这种清洁类的物品是我一定要带的。
1: 我觉得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个东西应该挺好用的。
0: 对对对，
1: 应该我想就是那种比如吸油纸那种薄片，
0: 很薄
1: 啊，然后你每次洗手的时候直接用一个
0: 拿一片
1: 就能够洗干净了。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比更多的消毒湿巾洗得更彻底，消毒的更彻底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找不到流水怎么办？
0: 就是用矿泉水然后可以洗嘛。
1: 那就是它也是很容易清洗的，
0: 非常容易。它其实那个它的融化速度很快，就是我们不能说入口即化啊，就真的是沾水即化。对，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便携香皂。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
1: 非常方便。
0: 对，
1: 你想比如说带小朋友，比如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去到游乐场玩，对吧，但是你中午总要吃饭，但是小朋友肯定就是玩的撒欢的玩，手上哪儿哪儿都会弄到比较多的尘土或者细菌。那有的时候消毒湿巾其实我觉得这个清洗
0: 的不够彻底，它就是擦不干净。对，
1: 而且洗完之后你手上也会有一种那种不适感，
0: 黏黏的。
1: 所以我也更倾向于你去用流水去清洗，我觉得这样会更干净。然后你有一个这种便携的香皂的话，我觉得更加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
0: 对，就是便携香皂，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那再说一个我出门一定会带的东西哈，叫做便携水。

0: 杯，
1: 便携水杯，
0: 对，
1: 这是那种可折叠的吗？
0: 对，折叠出来还是一小片，你看我给大家推荐都是那种一小片一小片，
1: 方便携带，
0: 非常方便、
1: 啊、
0: 如果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现在去拿那种很大的水杯，就背起来真的很麻烦，
1: 嗯，
0: 你走到哪儿就是小朋友要喝个水，就你得立直拎个水壶，你能看在公园或者在这种游乐场都能见到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背了一个水壶，其实那个东西挺不方便的，
1: 对，而且特别占地方、
0: 嗯、是的，
1: 就有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外出，尤其是现在天气逐渐变热了，然后你的这个摄水量肯定是稍微会多一些的、
0: 嗯、
1: 但是你喝完之后这个瓶子还是很大，你就得一直拿着它，
0: 是
1: 放到包里也放不下，你一直拿着吧又有点占地方，
0: 对、
1: 啊、
0: 所以这种便携水杯它是折叠的，合起来就是一片，展开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杯、
1: 嗯、
0: 就是尤其是现在夏天你也不用给孩子去保温了啊，你自己喝水其实也不用保温了，
1: 是，
0: 尤其你走到一些公共场所现在都有提供那种直饮水的地方、
1: 嗯、
0: 就拿一种便携水杯就特别的方便啊，而且我觉得要比这个一次性水杯更加的环保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我推荐的很多东西都比较适用于亲子家庭，
1: 嗯，
0: 就因为我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就孩子出门你一定会考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精简你的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嗯，
1: 哎，那丹丹刚刚推荐了两样便携的啊，是跟这个跟有小朋友的家庭，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年轻朋友也可以带这些东西出门啊，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我推荐一个，就是现在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外出的话，必备的我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止汗凝珠。我觉得是特别有用的、
0: 啊、夏天还是比较有用的，
1: 对，尤其是比如说年轻人啊，又到了这种小长假，可能会跟自己心爱的人去约会，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又因为天气逐渐比较热了，你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但是如果一出汗的话就会浸湿自己的衣物，其实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尴尬、
0: 嗯
1: 啊，尤其是你在跟这个陌生人去约会，或者是刚认识的朋友约会，
0: 正式的场合，
1: 对，这个是特别不方便的。所以说，如果你准备一个止汗凝珠啊，比如说有些爱出汗的朋友在爱出汗的位置去简单的涂抹一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
0: 没错、
1: 啊，但是可能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就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层膜状物，然后去防止汗液不断的流出，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我觉得是应急的一个好物，就是你能够避免一些尴尬，避免一些不方便的这样的情况。
0: 嗯，对，所以其实娇娇说的这一个东西应该算是都不算是外出好物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春夏交际的时候，或者我马上要到夏天的时候家中应该常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是是、
0: 啊、
1: 是，
0: 它会让你避免尴尬，而且就是我倒不是说是别的问题啊，就喷香水当然可以掩盖掉一些体味，但是这个出汗的这个味道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你要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也是应该在包里面，而且现在有非常小那种便携装，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面随时去补用的，
1: 没错，
0: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1: 是的，
0: 嗯，那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推荐的几个，就是那我们今天分两条路去推荐吧，
1: 嗯、
0: 好吧，
1: 一个是需要外出的，
0: 对，
1: 哎，一个是在家里的。哎，需要准备什么？
0: 对，就是春夏交替到夏天，我有比较必备的这样的好的东西哈。
1: 没错，
0: 那我再跟大家来说吧。
1: 嗯，
0: 就是我出门还会带的东西，就是漱口的这种，应该是也是便
1: 携
0: 装的
1: 漱口水，
0: 它是每一条都像一个小小的果冻一样，
1: 嗯，
0: 就一条一条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别小那种果冻？怎么说呢？
1: 就是、一口吸。那种东西，
0: 它其实就是半个手掌大小，
1: 是
0: 啊，半个手掌大小，是长度是半个手掌大小，可能它的宽度就是手掌的一半，二分之一。
1: 嗯，
0: 餐后拿一个漱口，就孩子也有，就也有儿童用的，就你省去了什么样的烦恼呢？省去了就是你到处，比如说我哎突然间应个急，我可能有口气，或者是我吃完饭了没有一个特别方便能漱口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东西拿完了之后撕一条，用完扔掉，特别的方便。
1: 啊，那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刚刚丹丹说的这个我可能见的少一些，但是现在大家如果去商场包括在电商上去购买漱口水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买一大瓶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小包装式的那种瓶装的那种漱口水会附赠给你，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能专门的去买那种、
0: 嗯、
1: 小包装式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就很方便了已经。那刚刚丹丹说的那个可能更方便一些、
0: 嗯、
1: 而且是不占地方的，直接塞到包里就 OK 了。
0: 对，
1: 我说的那个可能就是塑料式的小瓶，
0: 一盒一盒的那种、
1: 而且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把它一次用完了之后就扔掉了有点浪费
0: 啊，对、嗯、所以大家就买这种
1: 而且有点不环保，
0: 买这种一包一包的它就很方便，也不会造成

0: 浪费，就会你像是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说，那我不要分装，我就要他们用送的那种小样，或者是那种一片一片装的。我跟你说，这种一片片装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一次用不完，但是你只要打开了，你就没法收。
1: 是，而且
0: 你带走还是用？
1: 不好装，
0: 对，
1: 你就要不就扔掉浪费了，要不就你过剩的去使用它。
0: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一定多带点这种分装瓶，它是有好处的。
1: 哎，
0: 而且你看，像家里面，因为你图便宜嘛，都会买那种特别大体量的这种，你带出门特别不方便。或者漱口水，我在家里面也是买那种大罐的，就基本上都是不方便带出门的。所以出门就一定要么就是一次性使用完可以丢掉的，要么就是你可以重复利用，但它体积很小的，就遵循这两个原则，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没错，没错。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生活上的一些这个需要必备的一些小物品
2: 对，
1: 那接下来呢由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现在要出门了对吧，大家肯定是需要去出片的拍拍照
2: 是的
1: 这个跟朋友或者去逛逛公园或者在室外溜达溜达，那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穿衣包括整个的穿衣风格是必备的。那我觉得在服饰鞋包上也要有一些必备的选项比如说什么呢，我觉得小白鞋不管男女大家都会去选择的是吧，因为我觉得白色首先它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干净，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所以说我觉得小白鞋是一个必备的，还有小白 T 就小白的这个白色的 T 恤以及浅色的牛仔裤，你看这一身我觉得是很多人喜欢在花朵盛开的这个时节愿意去出门的一个穿搭也是出片的一个好的选项吧我觉得。
2: 对你看娇娇关注的都是美呀这个好看呢怎么玩但是我关注的呢
1: 就是孩子怎么好
2: 要怎么实用然后怎么方便怎么能减轻重量，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很大程度上代表两个群体
1: 就年轻群体和有家庭的群体
2: 对，不过我觉得一方面、
1: 都需要，我觉得都需要
2: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就更从特别实用的角度去出发了也是不可避免的哈。一会儿我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就哪怕带着孩子想自己去好看一些或者想自己去方便一些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确实在这两年的出行当中也是积攒了不少的经验那我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去携带的比较方便去配备的。就刚刚我跟大家有说了这个漱口水或者是这种分装，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我如果出门的话一定会带的东西大家可能出门小朋友他特别爱跑跑特别容易摔跤对吧，摔跤了之后大家长就会哎呀什么就要给他处理伤口
1: 对，
2: 不要去用酒精很疼这种东西只要碰到伤口上面你就特别疼，所以我一般会给小朋友用什么呢，不含酒精的碘伏，
1: 不含酒精的碘伏，
2: 对他碰到伤口上了不疼，但是你说碘伏的话我要去药店买很多都是一大瓶，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一种叫什么棉棒碘伏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是
2: 非常方便，
1: 它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经常用的那个棉签一样但是呢它会把那个之前我们用的木质棉签会这个升级成一个
2: 塑料
1: 空心管，
2: 对，
1: 然后里面是装满了这个碘伏的装满了这个消毒试剂的，而且你用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头一侧的头一掰，然后它自动就被吸附到那个另一个头的那个海绵球上了，
2: 对，它是中间一掰开然后两面都会有碘伏这样，而且你一定要记住含不含酒精的，要不然小朋友会特别抗拒这件事情，
1: 是很疼嘛
2: 对，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有孩子的尤其是要出门玩到公园什么的一定是要带到随身携带的，否则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可能临时去找就很不方便
1: 是
2: 小磕小碰的没有关系，但你看我前两天我的儿子就是他就一跑步腿上磕了个特别深的伤疤，到时候就到处去找就不方便找，还好门口有个药店去找到买到了。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在家中常备因为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磕磕碰碰，就你比如做个饭不小心切到手了，或者是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个口或者是在搬东西的时候把手不小心划伤了，这些都可以进行适当的消毒，而且是不占地方的，你也不用怕这个像碘伏等等一系列的消毒试剂 放久了或者没有密封好，它失去功效。其实它就已经密封的很好了，你使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掰开，然后就直接擦拭就 OK 了。
2: 对，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同类型的东西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了，酒精棉片。
1: 哎，
2: 就是你酒精携带出去很难受，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但是酒精棉片不一样啊，它是每一片每一片密封好的，你用的时候拿一片，我觉得擦个手机啊，或者是去吃饭的时候擦个桌子啊，或者消毒一个小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酒精棉片还是很好用的。
1: 没错，
2: 而且它能封存的时间特别长。我2017年买的酒精棉片。

0: 面到
1: 现在还
0: 有功效，就现在还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密封的很结实，你只要撕开就能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家里面备一些是不怕浪费的。
1: 有备无患的、啊，
0: 对，
1: 适当充足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嗯
1: 啊，那刚刚说了也是实用好物呢，接下来我再来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在现在啊外出出门必备的几样东西吧，比如说这个防晒霜，我觉得是需要必备的。这个防晒霜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去购买刚刚丹丹推荐的那种分装的这个试剂盒，然后去进行分装，然后便携。如果大家外出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五月，其实阳光光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在外面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注意防晒。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见到的比如说这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大家都是比较晒得黑黑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嘛，爱在外面去疯跑野跑，但是需要注意防晒，适当的防晒，买那种相对来说这个指数不用太高的，然后但是也要进行涂抹，然后适当的出汗之后也要进行的这个补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原来小朋友其实是有专业的儿童防晒的，
1: 没错
0: 啊。其实现在的家长越来越注意小娇刚刚说的这个给小朋友防晒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困扰吧？
1: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黑过来的。
0: 但是家长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他觉得小朋友晒就晒呗，
1: 对，他就觉得甚至觉得小朋友吸收吸收阳光还能补补钙，能促进身高骨骼的发育。
0: 但其实不是啊，小朋友也会晒坏的，尤其
1: 是
0: 儿童的，他那个皮肤屏障还没有长好，比大人其实更容易受到阳光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孩子尤其是又在喜欢那种阳光底下去玩，大人多多少少还知道自己去防护一下，就是防晒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儿童防晒霜，是有分装的，就是它是有那种单独卖一小瓶一小瓶的，你就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而且直接这样的一个小包装装到包里装到兜里都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是也是会推荐给大家而且就是刚刚说的，如果出过汗了，或者是如果洗过清洗过了，或者擦过用消毒湿巾擦过手或者擦过脸了之后再去补涂一下，我觉得这样就会避免这个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晒得黝黑，跟其他小朋友是两个颜色。
0: 对对，尤其是还很容易把皮肤晒伤灼伤，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哈，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其实除了这种软防晒之外，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这种硬防晒。就所谓的硬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我就多穿点或者挡一挡，它这也是有用的。就大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小朋友那种非常大檐儿那种帽子，它是软的，而且很轻薄，很透气。
1: 这个你不用的时候，你折吧一下，直接就能放到兜里了，
0: 很小
1: 啊，放到包里。
0: 然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种帽子呢？是因为它照顾到了脖子的后面，但是后面有一个像一扇帘儿一样，然后它会一直遮到你的背后。就因为小朋友，你看他去蹲着去挖沙子也好，他或者他去玩的时候，他大部分是背面晒到太阳的。然后像这种帽子呢，它是侧面和背面都会有一扇这种防晒的布把它给遮起来，而且它的透气性很高，是网眼的，就既做到了挡阳光，又不会让小朋友很闷。
1: 这也是一个物理硬防晒的一个好物啊。
0: 对，
1: 那刚刚说的可能是这样的大檐的帽子，那接下来我也推荐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面纱。就那种全方位的面纱，就配合使用，你知道吧？
0: 这小朋友就疯了，我不要妈妈。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话，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因为大家如果去户外露营啊，或者是在比如户外登山等等等等，都会用到这样的装备，就是一个整体的面纱，会把你面部包括脖子整体罩起来，然后再配合上那种刚刚说的大檐帽，它是这个面纱是能够直接这个有一个连接，跟那个帽子连接到一起，是一个一体式的。你包括运动啊，包括去登山啊，或者露营啊，都不会去或者大风都不会去刮掉，所以是一个这个组合是的装备吧，我觉得
0: 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养蜂人。
1: 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物理防晒的效果确实很好。
0: 那当然，物理防晒一定要比这个化学防晒或者是你自己去抹防晒霜效果要更好。
1: 是的。
0: 好，
1: 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

0: 那随着这首这个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哈、啊，进入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聊电影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啊，和这位导演有关。诺兰这个导演的名字，可以说让很多影迷为之疯狂。那么这部电影可能在他的众多广为人知的作品里啊，为普通观众所熟知的作品里不算特别的有名，但是他在影迷的心目当中，那真的是叫做悬疑烧脑佳作。他的名字叫《记忆碎片》。那么通过这部应该说在全世界他应该是重映过很多次的、啊、影史的神作《记忆碎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部电影当中，这个短期记忆丧失症的主人公如何追凶、如何探寻真相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我了解到的这个信息是，他以不同的版本做了一个这样的，可以说是招牌吧，一个金字招牌是什么呢？就是诺兰导演本身很喜欢的 IMAX 啊。这一次这个记忆碎片这样一部让我们大家觉得，哎，为什么会以 IMAX 版本上映？它真的是叫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为观众带来了大荧幕沉浸式的失忆体验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故事里是一个失忆的题材。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我们欢迎电影学者周周加入我们今天的聊天的环节。周老师您好。
1: 你好赵帆。
0: 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了这部记忆碎片，我指的是这一次的电影版本啊。因为在这之前我想啊，在我的这个同事当中，你影迷当中这个看记忆碎片的人那都是骨灰级的影迷。
1: 对，一定是诺兰的影迷才会选择再去刷到电影院去刷一版。
0: 你说26年了啊，他们说这些年是怎么了，老是这个二十多年前的电影三十多年前翻出来电影院然后就开始大家一开始就觉得说，哎呀，这样老片子有人看吗？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市场需求的吧。因为这部电影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算比较前期，应该是说奠定他的这个诺兰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或者是本源。然后呢，我觉得它属于那种小众艺术电影的这个粉丝啊、和后来的这个诺兰就比较有市场的这种反响的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是，您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们一说诺兰，如果说在普通观众当中你问诺兰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住，就是人家不了解那个导演叫什么，但是人知道你片子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盗梦空间啊，蝙蝠侠我觉得都要高一层了。
1: 对对对，蝙蝠侠黑暗骑士啊。
0: 因为那个属于在超级英雄电影当中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超级英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一说盗梦空间啊，一说这个像星际穿越啊，哎，这个知道人就更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包括那个看不懂那个信条。就是信条
1: 在他电影里面算票房不是特别特别突出的。
0: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内地的票房都没有那么的是吧，
1: 对，
0: 那么高。
1: 然后是奥本海默其实也还可以。
0: 说回来，刚才我说这个像他的电影诺兰电影他分层级，就是普通观众熟悉的几部啊，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他的票房都还可以，就是您刚才说市场化啊。
1: 对对对。
0: 他从票房上来讲他赢得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票房的高度还可以。但是你要说记忆碎片，我相信可能如果不是诺兰的粉丝诺兰的影迷的话，这四个字都显得很陌生。刚才我在说的同时呢，我就想起来我从他有这个定档消息开始，我在同事当中我就散布这个诺兰的这个片子要上了。然后我当时其实我觉得我是跟着起哄。为什么呢？我承认过，我说诺兰电影啊对我来说，呀，你看大家喜欢那几部都是我喜欢的，包括这个像蝙蝠侠，这个三部，我说这些都是我爱看。但是你要提到他有些电影，像这个记忆碎片，包括像信条，一下我就有点就是望而却步，有的时候会让我就是有一点没有那么敢去说他。像信条我真的就是看完以后人整个是懵的，就是回来以后还恨不得跟人吵一架。
1: 而且信条感觉是诺兰的电影里面分歧最大的一部。
0: 对对对，
1: 有的人会觉得很好，有的人觉得不怎么样。
0: 但记忆碎片呢，好像我在跟大家聊的时候，我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说，哎呀，看过记不得了，就是好多人就很多很多年，二十多年前的电影，甚至可能他出来没多久，在当时嘛，你知道这个大家观看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较丰富，然后就慢慢的影碟

0: 什么都看过了，《
1: 影碟时代》
0: 对，都看过了。但是对于这一部呢，可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在我看到的，比如像豆瓣，
1: 嗯，
0: 像这个有一些影迷网站，那对于这一部的这个高度赞誉，
1: 嗯，
0: 对于这一部的它的时间、空间的这种布局，嗯，真的是给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像这个豆瓣上目前它还是有八点多的高分，
1: 应该八点七分吧，在诺兰的电影里面应该是排在前三的，属于很高分的那个群体了啊。
0: 哎，我就觉得奇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看我刚才还说他的片子里面，像《星际穿越》啊，像《盗梦空间》啊，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奥本海默》，像这些呢，在中国都上映过，
1: 嗯，
0: 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嗯，
0: 然后呢，这些的分数可能有一些还不如他的一些小众佳作。
1: 嗯，
0: 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特点吗？甚至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先问出来啊，就是我跟同事聊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诺兰电影那么多的影迷，我说群众基础那么好，但是奥斯卡似乎也没有说步步都给他肯定，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对？
0: 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也是他电影的一个呈现的一种特色吗？一种特点吗？
1: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越小众的电影，它的在豆瓣上

0: 然后都会在五分和四分这个位置，
1: 就是他的忠粉更多。
0: 对啊，因为那样的一个小众的片子，他路人不会去看，所以他就会导致他的打分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区，所以这个也不仅仅是诺兰，就所有的这个冷门的片子的高分的可能性都会比较大一点，
1: 所以我们经常提的叫冷门佳作，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你经常会，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完全看那个豆瓣的打分，你还是要看一下他的打分的这个量。这个标本的量，
1: 对对对
0: 啊，有些分
1: 其实就在那个分数底下有一个小字儿，是吧？
0: 对对对，大家会看到多少多少人打分
1: 人
0: 啊？你看有一些片子啊，的那个标本量都只有什么8000多人打分，我就觉得那个属于标本量就有点过低了啊。那这个就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人，或者是甚至是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群体里面的自我的这种，自我嘉奖也都可以。
1: 自我嘉奖。
0: 对对，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就叫什么，就是自己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的自我的认可吧。
1: 嗯。
0: 我觉得即使是小众的片子，还是要有一个标本打分的一个基本量。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你肯定标本量还是要有一个基数嘛。
1: 嗯。
0: 你不能标本量太小，对吧？
1: 这样才能够更客观一点啊！
0: 对对对，就比如说艺术片大概有几万人这样的打分，这样的话你比较起来就比较公允一点。
1: 嗯，
0: 那你一个几万人打分和几十万人打分，其实你很难去评。
1: 嗯，
0: 你只要它的标本量足够大，那肯定是众口难调，肯定是有人会打低分的。
1: 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说的这是群众打分啊，我们说这个影迷打分。那如果是在奥斯卡，或者说我们就把三大都算上哈，所有的奖项里面，这种评奖，我们看到诺兰受到的肯定也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1: 嗯，
0: 其实记忆碎片已经是提名过的，对吧？提名最佳编剧，
1: 有提名。嗯，最佳原创剧本，
0: 原创剧本对。然后我们看到最拿了最大的奖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拿到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1: 对，
0: 而且13项的提名。
1: 对，
0: 其他电影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评委们给他拥护啊，给他打，给他点赞。
1: 嗯，
0: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我想今天那个节目，那个听节目可能会有很多诺兰的粉丝啊，诺兰的粉丝不要喷我。
0: 您也是诺兰粉丝。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奥本海默的时候，您在这里亲口承认啊，
1: 对
0: 诺兰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粉丝，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冲动的粉丝。因为在诺兰，大家要去看2000年的时候，这个片子是2000年的片子。
0: 对。
1: 大家要去回去看那个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影片，美国的影坛还是大师云集的，强片云集，对吧？你看像1997年是著名的就奥斯卡大年，比如说那个泰坦尼克，对吧？那就是那个著名的奥斯卡大年。然后奥斯卡的大年是2007年，我记得是个奥斯卡的大年，那一年是有血色黑金。然后还有老无所依，
0: 对，
1: 还有刺杀神枪侠，就是有包括还有那个，本杰明巴顿骑士，
0: 就是返老还童，
1: 对，我记得那一年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片子，所以大家要去看看，当年你还是要去看看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个你那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包括大卫·林奇，
0: 就是很多强片在撞
1: 车，对，那些。大师还都在产出啊，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0: 不容易。
1: 虽然我很喜欢诺兰，但是我就觉得跟那些真正的一些大师，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0: 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
1: 还是要承认的。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主打是科幻片，在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的体系里面，科幻片本来就不是特别特别取巧。
0: 这好像真是听说过，对。
1: 是的，就是科幻片本身它不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那比如说像奥本海默，当时他一出来我就知道他会得奖，因为奥本海默他是一个史诗传记，这个就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奥斯卡是特别特别倾向于史诗，然后人物传记的，这个是他最喜欢的，然后以前会比较喜欢社会类的或者是批判写实类的，这几年就是奥斯卡的锋芒越来越钝了，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很锋利的社会解剖，所以他现在这种社会类的也比较少，然后呢，相反的，更倾向于类型，就是那种带一点点作者性的类型片，比如说什么小丑啦，什么黑暗骑士啦，实际上都开始在奥斯卡上面斩获。

0: 过，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慢慢的还是有一些转向。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们讲说，不光是奥斯卡转型，这个其他的像欧洲三大也都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啊。
0: 对，
1: 我们看到每年其实不同的风格的影片。
0: 对，你想2000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还有科恩兄弟，
1: 对，
0: 还有马丁·塞克塞斯、大卫·林奇，
1: 就是名导云集。
0: 什么赞米基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斯皮尔伯格也都在拍片，塔伦蒂诺，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竞争其实还是很强的。现在的说实在的，现在的奥斯卡的竞争真的是弱了很多。那个时候随便一部电影拿到现在可能都是这个就是降维级的。
1: 大家心里都有数。看过当年电影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对对，你就想2007年比如说老无所依、血色黑金、刺杀神枪侠、本杰明巴顿骑士，拿到现在哪一部不是最佳影片的亮级。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诺兰，我们是抛开这个记忆碎片，我们说了说他整体啊这样的一个在影迷心目当中的分量，和在各大奖项比如说像奥斯卡这样的评奖当中，其实他有自己的，我们说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好，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周老师其实在私下聊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把这个问题我们再说两句啊，就是为什么这回把诺兰在26年前的这部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群众拥护的记忆碎片啊，我指着广大普通观众啊，可能都不太了解的记忆碎片拿出来在中国再有一次这样的放映，这都不叫重映，这是中国第一次嘛，但是对于这部片子来说又是一个重映，又是一个跟大家重新的见面。我第一个判断，我跟周老师第一个回复，我说哎呀，他这个暑期
0: 是不是要给奥德赛预热，
1: 奥德赛虽然没有定档啊在中国，但是我们知道奥德赛来的可能
0: 性，那我觉得肯定会上吧，
1: 对，这么大的片子，
0: 好，
1: 那么这个奥德赛要来，说诺兰的片子我们给他预热的话，那你肯定拿那个好预热的东西来，对吧，拿那个大家可能更欢迎的，比如像其他的几部，
0: 但其他的几部在中国都上过了，
1: 就是有的还不止上过，不止重映过一次，
0: 对对，
1: 像这个，像他们说《星际穿越》和那个《盗梦空间》这两部最有名的，应该都重映过好几次。
0: 对对、
1: 啊，所以他选了《记忆碎片》。在您心目当中，《记忆碎片》在诺兰电影里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我觉得《记忆碎片》首先，他在诺兰的，尤其是前期和中期，他几乎浓缩了诺兰电影里面所有的核心的要素。尤其是我觉得诺兰的这个电影，我是把它分成最少两个期啊，就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前一半部分是他和他的兄弟，那时候不叫诺兰兄弟嘛，那个时候不是两个兄弟，一个是沃卓斯基，现在都变成姐妹了，对吧？他们的一个兄弟，然后就是科恩兄弟就不用说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那个诺兰兄弟，诺兰兄弟那个时候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吧，还是
1: 弟
0: 弟乔纳森诺兰，
1: 对对对，
0: 像这个电影他是根据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这部电影里的编剧，包括那个时候的《致命魔术》，像还有那个包括《星际穿越》，他虽然应该有原著的小说，但是编剧还是乔纳森·诺兰。当时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带有很鲜明的他们兄弟俩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乔纳森·诺兰，慢慢的他们分开了之后嘛，乔纳森诺兰慢慢的和那个 JJ 就是拍那个这个星河舰队的，包括还拍过碟中谍的那个
1: 叫什么什么姆斯来着，
0: 对对对对，我就老记得他前面那个名字他现在他不是也是一个科幻片的一个大拿嘛，
1: 对对对，
0: 他现在和乔纳森诺兰包括去做那个西部世界，非常有名的美剧，非常成功，《西部世界》，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前几年，应该是前三年，就是风评很好的《辐射》，也是一个科幻的一个大作。你会发现，实际上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其实更偏向于科幻。所以你就会发现，诺兰的前期他的大量的这个电影其实是科幻类的。但是呢，到后来其实诺兰包括《星际穿越》，虽然也是他弟弟的编剧，但是《星际穿越》他本身有原著小说，包括后来的《信条》，包括后来的《奥本海默》。其实你会发现，诺兰的这个跟他弟弟分开各自就单飞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就《奥本海默》上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 一直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就是哎，这个拍科幻的怎么回事？怎么改赛道啊？其实是他。

0: 自己，他有他自己的追求。
1: 对，我就觉得从记忆碎片到盗梦空间嘛，应该算是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像一个轮回一样。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记忆碎片里面包括他那个记忆的重置啊，然后这种复杂的这种拼合啊，一层一层的套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诺兰为代表的叫 Puzzle Film,Puzzle, 就迷宫拼图。
0: 嗯。
1: 啊，它实际上是这个就迷宫拼图，我们有的也翻译成烧脑片。
0: 嗯。
1: 啊，它这个其实我就是在想，他和比如说之前的什么阿伦雷乃的那种，包括安东尼奥尼的那种，他也有很多这种神秘的东西。
0: 嗯。
1: 但那种神秘的东西怎么讲呢？他跟这种 puzzle 电影的不同是，一个是文科生的神秘，一个是理科生的神秘。
0: 哦哦哦、
1: 就是 puzzle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再复杂，它能对上。
0: 嗯嗯嗯。
1: 啊，理工它实际上它现在就是理工科的这种，就是文科，就是我们以前的电影也有很多神秘主义，包括像那个伯格曼的也有很多神秘主义，
0: 嗯嗯、
1: 包括李安就说什么不明觉厉。
0: 嗯。
1: 但是他那种是艺术的哲学的神秘主义，
0: 嗯嗯、
1: 是不可说。
0: 嗯。
1: 就是说艺术它本身带有一种巫术的这种起源，
0: 嗯嗯嗯、
1: 它确实会有很多你不可说、
0: 嗯、
1: 不可言语、
0: 嗯、
1: 不可名状的东西。
0: 嗯嗯、
1: 但它跟这个 puzzle 的 film 是不一样的。puzzle film 是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你可以拼起来。
0: 所以您刚才说拼图。
1: 对、
0: 嗯、
1: 或者要么是拼图要么是迷宫。
0: 对。
1: 就是它是有答案的。
0: 嗯。
1: 就是这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这个不一样。
0: 所以像记忆碎片这样的片子，它应该是就是后者，是拼图类的。
1: 对对对对，它是拼图类的、
0: 嗯、
1: 也就是理工科最喜欢的那一类，就是它看起来复杂、
0: 嗯、
1: 但是它是有标准答案的、
0: 嗯、
1: 它最后所有的这些碎片它是可以拼合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你得到一个标准的那个这个答案是在那儿的。
0: 对。对
1: 所以包括你看它盗梦空间，它所有一块一块一块几层的这个时间上的对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都要对上。
0: 嗯。
1: 所以呢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就好像你玩拼图一样，
0: 嗯，
1: 你最恼火的是不是最后拼不上，对吧？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缺一块拼图，或者这个拼图要硬坏了，就有一块对不上，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
0: 硬伤，嗯、
1: 对，就是整个就崩掉了嘛。
0: 嗯、对。
1: 但是在你看像那个野草莓，像伯格曼的很多神秘主义的电影里面，
0: 嗯，
1: 这个它是不用解释的。
0: 是的。
1: 包括像大卫林奇里面的很多这种神经学的这种心理学的这种东西，它也是不用给你严格的对上的，因为它不是这种理工科的这种神秘主义。
0: 嗯、这个解释的话，理工科和文科的这个区别。
1: 嗯、对对，所以就实际上诺兰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就是偏理工科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喜欢诺兰的。
0: 嗯，
1: 包括诺兰的以他为代表的那2000年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批就是这么用理工科的这个方式去玩转时间线和时空的这种对位。
0: 嗯嗯、
1: 这个其实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反线性叙事嘛。
0: 嗯嗯、
1: 然后大家都开始玩转时间线。
0: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看一个幕后资料的时候，看到诺兰在创作这部记忆碎片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他在整个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他在构思，包括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听什么音乐呢？他跟记者说，他说他在听那个就是 Radiohead、啊。当时 Radiohead 有一张专辑是专门写时间错位的。其实这个时间错位很有意思，在他拍这个片子是2000年之前，就是99年2000年的时候，恰恰是就是互联网开始大行其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传统的音乐人和传统的艺术工作者，总有一种错位的，总有一种努力要追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
0: 这种冲动、
1: 嗯，
0: 这种冲动在那个音乐专辑里面一直在回响着。
1: 嗯、
0: 他就带着这个耳机一直在听，他听的同时，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听别的专辑的时候，你都能，如果你熟悉的话，你能想下一首歌是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张专辑让他一直迷走。
1: 啊，
0: 一直在那种
1: 迷宫。对，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正是大家打碎了传统的线性叙事，
0: 嗯，
1: 抹平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包括那时候最有名的电影应该是《Pulp Fiction》，低俗小说，
0: 嗯、
1: 对吧？那是最经典的撕碎传统的时间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就从那以后，就整个的电影的叙事就完全翻开了新一页嘛。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孤独从来不可怕，它教会你如何在黑暗中走好自己的路，不被他人左右，不被议论所困扰，然后等着你自己去发现同类。

有些人只会喜欢你的闪光点，就也会有人心疼保护你的至暗时刻。我们不用为旁人的眼色和三言两语改变风格，怀疑本身，不要怕做自己，别人会不爱你，最可怕的是自己不爱自己呀。要不是

如果你觉得累了，就要休息；发现不被爱了，就要马上停止。别人会怎么想，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快不快乐。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实际上是不好唱的，能够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也是一种实力。好了，开玩笑，其实王心凌早期也会有比较成熟的歌，比如在爱的天国，声音与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后成熟的声音。而之前的年年年年和一个人的日子，也唱出了他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前者可能会有些活泼俏皮，后者是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也非常适合王心凌。而另外像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值得多听。

陶喆创作的音乐观点非常深刻，而且会将流行音乐带入到较高龄的听众阶层。他在音乐创作上深刻内省，从来不会以以往作品的基础上去发展音乐，而是用生活时间累积历练，并由此呈现出音乐的深度。

周华健以大师兄的身份特别为锦绣而重唱写了《星期天不要见面》，使锦绣而重唱的销量拉长红，让他们一进入歌坛就有了很好的开始。接着无印良品的光良也卯足劲儿帮号称女生版无印良品的师妹写了后来专辑的一张主打歌《情比姐妹深》，并且是亲自担任制作配唱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光良除了无印良品自己的专辑之外第一次为他人作嫁的制作处女作。

过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剧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小三的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在那种失眠的夜晚闭着眼回忆一下从前，幻想自己是在高中初中上学的宿舍，风扇呼呼地转一夜，室友们熄灯后偷瞄聊天，彻夜不愿睡眠，那时的场景重新构建在脑海里面，闭上眼就能短暂回到美好的从前。

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会让你想起什么时候呢？

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默契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默契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旅游市场乱象，近日默契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默契周边农家乐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受检农家乐冷冻柜内食材是否新鲜，员工证照及其健康证明是否公示，后厨卫生条件是否合格等内容。在合规经营方面，严格查验营业执照等证照是否齐全有效，并且同步核查了收费标准的公示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违规行为。下一步，默契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联合各单位部门持续加大力度检查，切实保证安全生产，杜绝旅游乱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保驾护航。日前，宝山镇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扎实开展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结合辖区企业生产、道路交通、防汛防溺水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实际，周密谋划、细化举措，有序推进宣传工作。工作人员采取集中宣传加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在镇区集市、主干道、沿街商铺、便民服务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立宣传咨询点，向过往群众和商户发放安全生产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日常安全注意事项、隐患自查要点和应急逃生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安全生产咨询，引导群众主动学习安全知识，自觉规避安全风险，营造全民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的每日的生活用水量。6月初，国内鸡蛋价格同比大涨近80%，创近5年同期新高，多地零售价突破每斤5元，北京新发地批发价达到每斤5.5元。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5月以来，蛋价。

已连续五周上涨，6月5号全国批发价达到每公斤 10.56 元。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月6号，内蒙古交通集团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消息，以黄河大合唱为主题，呼和浩特市首条音乐公路在托克托县炎黄旅游公路正式建成投用。该段音乐公路全长836米，含586米核心演奏段及250米提示引导段，设计时速每小时55公里，确保车辆以恒定速度通过时，精准触发37秒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片段旋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严查影子账号骗捐。据报道，最近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所谓影子账号，就是假借患儿或家长的名义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视频，再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骗取网友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却对此毫不知情。将敛财之手伸向处于困境之中的重病患儿，盗用其影像资料与个人信息，不仅消费他人的苦难，更践踏整个社会的善意，性质极其恶劣。如任意肆意起号涨粉牟利，将会形成不良示范，在网络空间诱发更多效仿行为。影子账号擅自搬运传播原创视频，涉嫌侵犯当事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肖像权，严重的还涉嫌诈骗。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会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试想，本已陷入困境的家庭还要分出精力在网上打假，网友在难辨真假的情况下再遇到类似求助视频，是伸出援手还是视而不见呢？我想恐怕大家都会在心里打个问号。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身处一隅却能放眼世界，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跳出固有视野，看见更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样的人生。早安。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我这边会跟大家更多的来说一些就是收纳用的呀，或者是出门带的比较实用的这样的生活用品哈。那娇娇可能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换季了出门我们应该去携带的或者是应该去配备
1: 的
2: 食物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那丹丹先说吧。
2: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哈。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1: 什么呢？
2: 便携伸缩剪刀。
1: 便携伸缩剪刀。
2: 嗯，
1: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跟我理解的东西一不一样啊？就是是那种就可折叠的剪刀吗？就是
2: 特别小，
1: 就是它本身也不大，但是呢，同样还能就折叠成一个钥匙环、钥匙扣那么大小，
2: 就是大拇指这么长的一样东西吧。然后，但是它拿出来的话就是个剪刀。
1: 那我大概知道。
2: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为什么不买一把瑞士军刀？就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用不上。
1: 对，如果你没有特别硬的那种户外的活动的话，其实瑞士军刀它所能实现的价值并不是特别多。
2: 对，之前我有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然后但是我发现它的用处实在太小了。就如果我拿一个特别小体积的瑞士军刀的话，可能我真的想用它的时候，我找不着。它反而用不上。但我拿把大的吧，
1: 不知道该用哪个。
2: 对，拿把大的吧，它又很沉。于是呢，我就发现，其实我更多的需要用到的环境就是剪刀，就剪一些可能这种没有办法撕不开的这种方便的食品啊，或者是小
1: 买了一个零食，那你需要一个比较小的口，不然你在外面携带也不太方便，就需要一把剪刀。
2: 就我用到的场景更多的可能还是剪刀，于是我在网上搜索，我就发现有这种很小很轻的这样的便携剪刀，我就发现它的使用率反而特别高。对于我而言，
1: 而且这个因为是可折叠的这种设计，它也不会放到包里面会误伤自己啊，或者是会把自己的包啊或者是口袋戳破啊，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一样东西哈。那第二样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带的比较多的，叫做便携免洗去污笔。
1: 便携免洗去污笔。
2: 这
1: 个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万能橡皮擦一样？
2: 它有一点这个意思。那其实买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孩子就是小朋友出门吃东西
1: 总会弄得哪儿
2: 都
1: 是
2: 回家洗衣服就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像什么油渍啊或者是一些带颜色的食物，只要弄到浅色衣服上，我回家再去清洗，基本上你想我白天出去的，我再快我也是需要得当晚上8-9点钟再去清洗吧。那个时候再清洗它就很难洗掉，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神器，它就是一支笔状的东西。只要你滴上油了，你马上把这个笔状东西刷到这个油渍的上面，或者是我这个脏污这个污迹的上面，它不会消失。但是你晚上去清洗它的时候就特别好洗掉。
1: 其实就是一个缓释剂。我理解
2: 有一点类似于这样
1: 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油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崩到了自己刚刚说的白衣服上啊，白 T 恤上，那你把它涂上去之后，它在晚上你再去用清水洗或者再去用去油剂洗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清洗。
2: 对，
1: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经常大家穿白衣服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就是不小心就崩上油了。
2: 对，
1: 但崩上油之后，你哪怕你立马去拿这个洗洁精或者是这个除油污的这样的试剂去洗，也会洗不太干净。
2: 对，就像刚刚娇娇跟大家推荐的，我要穿个白 T 恤去拍照的时候，就你难免啊，包括像露营啊、野餐啊，就吃东西的时候会不注意。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好用的。
1: 是的
2: 啊，但你要说我清洗东西太麻烦，我想防坏于未然呢，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夹子，便携式的小夹子，你套到脖子上，它有一根链儿。然后这个链的两端呢各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夹，我买了个小兔子的。然后你夹什么东西呢？你把它挂到脖子上夹纸，就夹卫生纸，做一个便携式的小围脖、小围兜。 就也是挺好用的，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就你孩子长大了，或者是你可能出门你自己带个围脖总是不太像样吧，尤其是大人的时候。但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把它夹一块布在胸前，或者夹一张纸在胸前，它就可以帮你挡油污。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实用的。
1: 哎，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是特别实用的，就像那种在家
2: 用
1: 哦，在家的那种饭兜一样啊，防止你把自己的这个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或者浅色衣服弄脏。哎，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物啊。那刚刚丹丹说了非常多的便携的东西，那我接下来也说一个，就你如果出门。在这样的比较快热了的，其实已经很热的季节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我觉得一就是那个便携的小风扇，
2: 啊，
1: 大家经常是人手一个，现在而且现在很高级，还能喷水，
2: 它还能挂脖子上，
1: 啊，
2: 我记得
1: 就是你给小朋友挂一个或者自己�挂一个，而且这个东西特别便宜，十几块钱啊，现在可能功能多一点的20多块钱就 OK 了，
2: 没错，
1: 是吧？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我觉得是能够在这样的初夏的。逐渐热了的季节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东西，喷点水，直接灌点矿泉水，然后你直接就能够享受一丝清凉。
2: 对
1: 啊，在陪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你直接就能够吹一吹风，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清凉的感觉。
2: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风扇的话，我推荐大家不要买太沉的。
1: 对，
2: 它有一些
1: 不用太大，
2: 它有些很漂亮的，
1: 是，
2: 但是它那种金属质地的它真的有点不实用，
1: 而且你拿着其实反而对自己是一种负担了。
2: 对，就大家尽量还是颜值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尽量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使用的度和它你使用起来的那个方便程度的。
1: 没错，有的比如说有的设计是那种金属工业风啊，它但是它就会用，
2: 就很漂亮，
1: 但是它用的一些比较金属的材质比较沉，那你拿起来其实就不方便。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或者虽然你看上去比较简易啊，是那种塑料制品，包括风扇也是那种塑料片，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就够用了啊，尤其是你外出你拿起来也方便，直接挂在脖子上也不会太沉。
2: 是的，那推荐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比较实用的东西了，
1: 便携式的。
2: 对，我觉得有很多其实不一定是外出能用的，
1: 那
2: 就哪怕我在室内也能用的。
1: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一个便携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在哪儿都能用。
2: 什么呀？
1: 在家里也能用，比如说跟朋友去露营了，那在外面比如说在帐篷里面，想看点东西或者想休闲放松一下，不光是喝茶，喝完茶之后进到帐篷里面啊，把那个帐篷的那个帘子遮上之后直接投影上去，你就能看一部短片或者看个电影，然后你还能享受这个音乐，然后还能没电的时候当个充电宝，而且它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保温杯的大小，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带一个东西你就不用带音箱了，也不用非要带一个大的投影仪了，也不用带充电宝了，而且还能自己使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当然啊，你想它这个功能集合体，价钱也不一定是特别便宜的，也要小几百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2: 很有可能啥啥都不行就因为我每次这种几合一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害怕，
1: 但是我觉得你跟你的朋友带出去，你就能得到你朋友的一句夸赞，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啊
2: 最后带出来主要是为了朋友来夸赞一句，
1: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功能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确实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被种草的。
2: 但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就是我们亲子趴的时候也有家人带这样的东西，
1: 是吧？
2: 但它不具备这么多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特别小特别小一个小方块，然后我就说你这是干什么的，我以为是那种比如说钥匙扣什么的，它是一个小型的投影仪，它主要为了解决孩子哭闹的问题，
1: 就是比如说那个跟小朋友一块出去，那大人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休闲的空间，那小朋友怎么办呢？你直接把这个投影仪打开，他就去看动画片了。
2: 对，他虽然那个身材很小，但他投影出来那个效
1: 果还
2: 是可以的，他只要有一块白墙他就能投影。
1: 对，
2: 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你要给孩子看电子屏幕，
1: 这离得太近
2: 了，其实是伤眼睛的，
1: 是
2: 啊，但你如果把它投到这个大屏幕上呢，一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共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可能对于眼睛的伤害确实要小很多，
1: 对，就能一起看。那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不是说什么产品在外面都能用，有的时候因为外面的这个光照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自然光特别强，太阳光特别强，那你投影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还是要适当找一个相对来说光线没有那么强，比如说在这个露营的帐篷里啊，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大一点的这种移动房车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投影或者进行这样的一个观 看。
2: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什么，我觉得不能算它是一个让你必备的东西，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对，让你的整个的户外出行的品质有所提升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2: 是的，那我觉得咱们推荐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种草一点点吧。
1: 是
2: 啊，那说到这儿就继续跟大家来种草好了。我其实还要带出门的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大了，可能用不太上了。我就说到小朋友的时候，就大家总有这种小婴儿或者是一岁左右的小宝宝要出门的时候，
1: 小宝宝
2: 他越小，孩子越小，你带的东西越复杂，
1: 没错，
2: 东西会越多。因为他要吃东西也要
1: 很注意啊，奶粉啊，辅食啊，等等等等，
2: 特别多。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器，是我只要出门一定会带的，就其实大人用不太上，就很多有朋友推荐大人用，但我觉得大人可能用不太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温饭的一个宝。
1: 哦，我知道这个，这个应该学名叫焖烧锅
2: 啊。对，焖烧锅。但这个焖烧锅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上班族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因为你像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吃点外卖什么的。但这个焖烧锅对于小宝宝特别的友好。我就把半成品，就基本上我出门之前，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还要吃粥或者吃辅食的阶段，我就把这个米做到八成熟的情况下给他放到这个焖烧锅里面，给他拧好了带出门。差不多到饭点我们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小朋友一打开那个焖烧锅
1: 是一个全熟的状态，
2: 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实用的。
1: 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也买过，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我也买过。我是什么时期买的呢？是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的时候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爸是一个算是户外爱好者，他就跟我推荐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2: 对，
1: 然后我看了他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好像真的是我能够用得上的，所以我就买了。因为他当时介绍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米放进去，然后再把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一晚上或者是焖一早晨，焖一段时间之后就成品了。
2: 对，
1: 就能直接吃了。然后我当时我说这个挺方便的，我就有的时候想喝粥了，那我晚上睡觉前我把它焖好，那早上起来要赶早课，那我直接就能够喝了。但是呢，就像丹丹刚刚说的，你要把它处理成六成熟八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把它焖好之后才能实现刚刚说的一打开是这种全熟的状态。我当时就是把那个生米放进去，然后放了一锅热水，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米还
2: 是
1: 加湿的，
2: 那是不可以
1: 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就没怎么用了。然后但是其实它同样也可以当做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打个饭，这个保温的作用也是特别好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刚刚说的丹丹刚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对于小朋友，幼龄的小朋友去做一个辅食，尤其外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单品。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看实不实用还得看它的应用场景。
1: 是的，
2: 就我到底是给什么样的人群去用的。你像焖烧锅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它用处就是不大。我说句实话的，用处就是不大。
1: 但也可以，比如说这种有长期通勤的人，比如早晨把它这个做好之后带一路，然后你中午打开就能直接吃了。
2: 我还是说是大部分人啊，因为就像我这样的人，恨不得早晨能多睡十分钟我就多睡十分钟了。
1: 对，因为
2: 我还要一大早起来再做这个东西我就更累。
1: 对，就像我被种草那个点是，我以为他就把这些生东西放进去之后马上打开之后就行了。
2: 你那是魔法锅啊。
1: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以说你还是要做一系列的前期的准备的。那这个前期准备其实就让很多人对它的应用场景没那么多
2: 了。
1: 是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如果我有小宝宝的话，带出门有什么东西是比较好用的。就是你孩子是要带奶粉的，就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买奶粉是一大罐一大罐的，没有那种小包装的奶粉。然后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漱口水的这个袋子一样，它有按毫升去做的。你比如我们家孩子这一顿
1: 需要
2: 喝几十毫升、你可以把它分装。我带几袋密封好，然后去到了这个外面了之后，我要冲奶粉的时候，打开一袋，它密封条是一条，它另一口是可以撕开的，就不用二次污染。就我从那个密封口倒进去了，用的时候只要把另一端直接撕开，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用那种奶粉一样就可以倒出来了。
1: 那这个是很方便的，
2: 非常方便，
1: 就是它很便携，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快拆是一样的。
2: 是的，
1: 快拆包装是一样的。
2: 对，然后它就很便携，你直接去冲泡就可以了。然后一般我的标配呢，就是带，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一天，我会带三条奶粉。三条奶粉了之后呢，你说我还是没有水去冲泡，我还会带一个保温杯。但这个保温杯呢，它就已经有这个额定的，比如说70度的温度我已经配好了。所以就不管到哪儿我都不会担心，我们家孩子可能没奶喝了。对，但你说我要是个母乳妈妈那就更方便了。

0: 所以我这还是推荐的就是如果在喝奶粉的宝宝、
1: 哎、对是适用人群大家也要适当的进行参考，不能说听我们说完之后哎这个还是要考虑自身的真实的情况，
0: 对、
1: 啊、再去考虑要不要去购买或者要不要去入手这样的一个单品。
0: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立志于跟大家来推荐干货哈、嗯、但这个干货的基础上是我们真的觉得啊我们可能用起来是比较好用的，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
1: 嗯、
0: 还是希望大家能理智一点，别一听完啊冲动我需要我要去买了。我们不是说是来提倡大家一定要消费，而是真的是哎买到比较合适的比较能用得上的东西，不要造成浪费，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
1: 没错，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母婴类的这个便携用品。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到的，是
0: 什
1: 么呢？就是那种分装式的蜂蜜勺，大家见过吗？就是其实是
0: 啊，我知道
1: 其实是那种分装的这种蜂蜜的小包装，但是它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勺状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勺子前端呢是用塑料密封起来的，然后把蜂蜜装到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在外出还是你在家里，我觉得都是能够用得上的。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成罐的蜂蜜啊，打开之后它有时候上层会被氧化，其实这个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包括你出门也可以装到包里面，然后在外出的时候去冲调一个蜂蜜水、
0: 嗯、
1: 然后你还能把它当着一个小勺去用啊，比如说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喝水啊都可以用这个小勺，而且能直接的进行搅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其实多喝蜂蜜也是能够避免一些这样的这个季节性的过敏症状的啊。就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蜂蜜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含一些微量的蜂毒的，那蜂毒其实在蜜蜂体内是一样的有毒液体，但是在临床上就能够应用到一些类似哮喘啊支气管炎啊等过敏性疾病的治疗的。那再有就是蜂蜜里面含有一些这个花粉粒，那经常喝蜂蜜就能够对这个花粉过敏产生一定的抵抗能力。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换季时节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好东西。
0: 嗯，是。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便携式的东西都是非常，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为了让大家照顾大家外出的需求，有很多东西都出了这样的便携式的。
1: 是的，
0: 你只要去在网上你就搜便携式，就底下能出来一大堆东西、
1: 嗯、
0: 但是也真的不是每一个都能用上的，还是要考虑自身的这个情况去运用、
1: 哎、
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相对比较方便的便携式的东西、
1: 嗯、
0: 尤其是带孩子的话出门需要什么东西哈？
1: 嗯，需要什么呢？
0: 对，有两个，一个是便携垃圾袋。
1: 哎，这个我觉得不光是有小朋友的家庭需要啊，就比如说养宠物的朋友，包括你自己啊，跟年轻的朋友一起，如果要外出进行一些这个活动的话，比如说户外露营啊，或者是聚餐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的。因为大家提倡随手带走垃圾，那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合适的垃圾桶怎么办呢？这样的便携式的垃圾袋我觉得就非常方便。
0: 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呢、
1: 嗯、
0: 其实就像个小药丸一样。
1: 嗯，
0: 然后它可能比药丸稍微大一点、嗯、然后这个是大家其实可以从里面往外取，它不是一个包装，它是好多。
1: 对，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家用的这种洗脸巾的那种包装，比它还要再小一些。
0: 对、
1: 它是把那个垃圾袋卷成一捆儿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你用的时候抽一个，用的时候抽一个。
0: 对，而且它后面呢是带那种双面胶的、
1: 嗯、
0: 双面胶条可以直接粘到车的背后。
1: 哎，这个在车里面放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0: 对，我买了好多这种东西、嗯、因为家里有孩子我还有宠物，就这种垃圾袋真的是随时随地是要用到的。
1: 对，
0: 因为你总要去他比如吃了喝了你贴到车上了之后给他都装到里面，下车的时候直接一卷带走
1: 打包带走、
0: 嗯、
1: 这有垃圾桶的时候扔掉、
0: 啊、对。那说到宠物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神器要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就你带着小狗然后出去的话，小狗可能会随地大小便、
1: 哎、厕所袋、
0: 嗯、对，它就是有一个你像手套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那个手套会双层的，你去帮小狗狗清理的时候、
1: 就是、
0: 你是抓不到那个感觉的。我觉得特别好、
1: 这个、
0: 非常适用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
1: 哎，我觉得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在遛狗的时候在小区里面啊，狗狗随地大小便了之后大便了之后你需要用纸去抓，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心里有那种感觉。
0: 对
1: 啊，但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直接你用抓起来之后反正就是一个垃圾袋了，
0: 对对对，
1: 你直接把它扔掉就 OK 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嗯、
0: 一个是因为可以比较方便，二一个就是因为它没有手感、
1: 嗯、
0: 这真的很好用很好用、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就说了个题外话，那继续来跟大家推荐第二个，就是小宝宝要用的啊。第一个是便携垃圾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便携马桶圈。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一个好物，不管是外出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去外面住酒店也好，其实都是比较实用的。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爱干净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是公用的一些这个装置会不太卫生，
1: 对，
0: 那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马桶圈。
1: 对，它是可折叠的，
0: 嗯，
1: 然后你把它打开呢，就是一个小的马桶圈，底下呢它可以直接把那个塑料袋夹到里面。然后它中间呢就是一个大家感觉到像就是一个小马桶一样，
0: 嗯，
1: 小朋友上完厕所呢把那个一盒垃圾袋一收就可以直接扔掉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还二一个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用的，它是一种很就是新的一种材质，就是比如说我在车上我找不到厕所了，我在车上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它会把你的这个液体变成固体，然后下车直接给扔了就行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实用，方便外出使用的。
0: 哎，尤其是在这样的节假日的这种高峰时段啊，
1: 嗯，
0: 出行高峰时段，如果出门的话，在路上可能会遇到堵车的情况，那你堵车不可能就下车随地进行，
1: 当然
0: 不卫生也不是我们提倡的，那你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可以在瓶里解决，但是你想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个味道也会让整个车里的同行的人不舒适，
1: 嗯，
0: 那这样的这种能够变成固体，而且它有那种除味的一些试剂，
1: 对，
0: 在里面不会有特别影响到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而且就在车上备些这个东西，我觉得男女老少皆可用，
0: 应急需要的东西。
1: 是，
0: 哎，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期节目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
0: 现在推荐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是需要用得上的。
1: 对，你可以在家里假装在旅行，是不是也可以
0: 玩一个这个过家家的游戏啊？
1: 对，我们在客厅支一个帐篷。
0: 哎，
1: 是不是也可以？
0: 是，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啊。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有这个新的种草的好物，
1: 对，有
0: 能够用得上。是
1: 的，
0: 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一首歌之后，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明天再见，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呢有8家车企因为锁店被约谈，这一新闻标题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虽然被证实是乌龙，但是锁店却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来自于新浪科技的报道，近期多位奔驰 EQC 车主反映车辆在被召回升级后，续航里程大幅缩水，甚至只剩下了200多公里的续航。目前已经有数百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哎呀，说到这事儿啊，在我们做315问题车展的时候，其实也接到了差不多全国前前后后有100多位也是奔驰 EQC 车主的反馈。这一问题自奔驰 EQC 上市之后啊，压根就没有解决过。问题绝对存在，厂家呢我估计也是意识到了，但是就是给不出任何的妥善解决方式。据悉，这些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呢是续航缩水，当然也不会给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如此操作恐怕不是一个豪华品牌应有的售后服务吧。早在去年的6月份，过去整整一年了，奔驰召回了13447台 EQC， 称其存在电池管理系统软件设计问题，部分车辆高压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热失控，导致车辆起火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在召回公告中还特别提醒，在正式措施到位前，建议用户把充电上限设在不超过80%，也就是说电池如果充电超过80%将是不安全的，这也为奔驰后来的锁电行为埋下了伏笔。都几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拿出正式的解决方案呢？有在召回范围内的 EQC 的车主反馈啊，在召回之前他的车辆从0%充到100%满电，合计充电量的长期保持在80度左右，但是升级之后车辆充电电量下降到62度左右，下滑近20%。哎，而且长期保持在下降后的水平，原本340公里的车辆升级之后续航缩水为270公里，所以他理解为40万我买了一台老头乐。这一次呢是有400多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我估计还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奔驰方面呢是矢口否认，我没有锁电。面对这场名为召回实为锁电的质量风波，奔驰方面似乎也很淡定了，也已经习惯了。奔驰面对媒体的一些质问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因为车辆实际续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根据电池的使用年限、状况、温度和可充电功率等原因导致升级车辆电池电量以及里程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具体的情况需要结合升级后的情况来看。说了等于没说。不管怎样，你不回应，你不去好好的面对消费者，在销量当中的反应就是实打实的。2025年奔驰全年在华的销量仅仅57.5万台，同比下滑19%，在 BBA 3个品牌当中降幅最大。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再降26.9%，到了11.16万辆，直接拖累全球总销量下滑了6%。那新能源车方面，奔驰在 BBA 当中是全线掉队的。2025年全年，奔驰的纯电车型销量仅为16.88万台，同比下降9%，远低于宝马的44.2万台以及奥迪的22.3万台。在如此危机的表现之下，品牌方面啊，你是真的不要中国新能源市场了吗？何勇给我留言说，宝妈日常室内通勤， 15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呢？目前看中 Smart 精灵 One， 这款车怎么样？好，我先单说说这款车啊，颜值方面过得去，而且呢，内饰设计啊有很多女生讨巧的地方，比方说那个带光环的、带灯环的化妆镜，还有一些储物格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三电技术以及智能座舱方面，特别是这块中控大屏的 UI 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脱节的。特别是三电系统啊，电耗比较高，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其实在同价位当中您可以选择的车型还有蛮多的呀，当然了，颜值方面确实没有 Smart 精灵 One 那么可爱了。可能我说的这几款车呢都是比较平庸的，随便说几款啊，你像元 Plus， 元 Plus 你看得上吗？我估计可能有点困难。还有领跑 C10， 你包括像合资品牌的马自达 EZ60 也可以关注，但是颜值方面确实没那么精致。你要那么精致的颜值和内饰的设计，你得付出代价，所以做一个取舍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现在是什么呢？我有个迈腾手动挡的车，有18年了。
2: 嗯。然后呢？
3: 然后呢？现在就说呢，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因为过两年肯定还是要想换一个电车？
2: 你说是过两年再换，不是今年换是吧？
3: 今年暂时不换嘛，那这要等一下，等那个 R3、R4跑一下再说。
2: 但是你今年不换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3: 等一下那个固态电池能够上车。
2: 哦哟，那你得等多久啊？等4-5年啊？得等。
3: 等个2-3年可以。
2: 2-3年，你不是你愿意等2-3年，但是固态电池2-3年后不会装车呀。
3: 听说广汽的可以。
2: 你这听说，固态电池，不要听说，你以我的为标准，我跟很多电池厂家都沟通过这个问题了。2-3年之后呢，确实会实验装车，但是并非大面积的量产装车。到那会儿，成本控制、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人家也不会来卖。
3: 听说现在的钠电池也搞得不错
2: 啊，钠离子电池，行吧，这技术呢您是追不上的，你永远可能到了5年之后你再追又新的技术
3: 了。我现在就想说，你说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把它丢在这里不管它，然后过两年去换新车的时候拿出来去换车。
2: 2年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无法预测，我有没有这个报废更新的补贴政策我不知道啊，这政策方面。
3: 现在的政策来搞呢，
2: 按照现在的政策，你得在今年之内这个周期之内完成新车的购买才能够报废补贴啊。
3: 啊，报废补贴补多少钱？
2: 报废补贴看你买什么车，最高是补贴2万。
3: 啊，最高2万。
2: 对。
3: 买什么样的车可以补2万啊？
2: 它是根据价位来的。如果说
3: 多少钱的车？
2: 如果说20万区间。
3: 啊，那20万那肯定是要，我要换我肯定要换，至少换个20万的车。我买的这个车都是20几万买的。还是会越换越缩了，就搞不成气了吧。
2: 这是您的自己的预算，但是我觉得现在您去，如果说今年不买车去做一个报废，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的，只能够拿一个收废铁的钱呢。
3: 收废铁就几千块钱吧。
2: 是的。
3: 就是啊，我就把它，反正那个车有18万多公里了，我就把它丢在那里吧。
2: 嗯，也行，你现在卖一个也卖不了多少钱，我大致帮您评估一下，您是哪一年的车？
3: 18年的手动挡迈腾 1.8T，
2: 还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
3: 08年的。
2: 08年的手动挡车型，这您不用考虑了，这绝对就是一个残值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啊。
3: 没人要，但是这个车现在用肯定很好用哦。
2: 嗯，对，你用起来又没有大众的湿式双离合，你手动挡开起来的话肯定更顺，没问题。
3: 是啊，这个很好的用的，我现在有时候还开它出去溜一溜。
2: 嗯。留着吧，
3: 对啊，
2: 就别卖了，因为你现在卖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残值，小几千了。
3: 是啊，就是，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那里，我想换车的时候它还可以补贴一下。
2: 补贴到时候有没有政策我不知道啊，今年没法预测明年的政策。
3: 应该会有的。
2: 应该会有，那就是您就祈祷吧，我这事儿不能跟您去做一个实打实的实锤的说明啊，这没办法。
3: 好，
2: 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固态电池，别想多了，早着呢。当然了 L3级的牌照已经发放下来了，看看明年能不能大面积的量装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前几年大火的插电式混动车型，没有想到在2026年迎来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反转呢。这个

大车型当中，插混车型下跌的幅度是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这足以说明了很多问题。就那句话不假啊，插混车型它只是一个过渡的产品，现在到了一个过渡的时间节点了。前些年插混车型是增长最快的车，比方说2022年、23年、24年，插混车型在零售市场的增速都已经达到了160%、82%和76%了。今年迄今为止，插混车型的增速反而是负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吗？还真不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知到插混车型有些鸡肋哎，它之前卖的是因为可油可电嘛，这是一个它的理念和概念，现在销量下滑也因为是可油可电。最开始呢，大家喜欢插混车是因为它既可以在市区里边纯电行驶，也可以跑长途来用油行驶。相比于纯电车型呢，没有续航焦虑，相比于燃油车它的能耗又更低，驾乘体验更好，用车成本也更少。再加上前几年充电设施设备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充电速度比较慢，插混车型就大行其道咯，成为了折中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设施设备的普及还有闪充技术的出现，哪怕是没有闪充，只要是上800伏的情况之下，很多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哎，十几分钟就能够充个70%-80%了。大家开始发现，哎，这插混车型有些不上不下。作为纯电车行驶呢，续航里程太短了，有些呢还没有快充，开个一两天就要充电，而且它还背着一套燃油系统，你每年至少要给发动机做一次保养吧，换机油机滤吧，哪怕这台发动机压根就没有行驶多少公里也得换呐。更尴尬的是还是使用的习惯，一旦开上了新能源汽车，大家都会变得抠门，能用电的绝不用油，只要有充电桩肯定给车辆补电，导致插混车型一箱油往往几个月都用不完，你一箱油在油箱里面几个月又容易变质，那是修不完的问题。所以呢，最终它变成了一台续航里程短背着内燃机和油箱的纯电车，原本是用来兜底的燃油系统从安全保障变成了持续消耗资金的累赘。插混两全其美的产品逻辑在今天的市场已经是彻底失败了。插混车主可能自己也看到了啊，看到身边的纯电车主，哎呦喂，你比方说看到一个比亚迪的闪充车主9分钟就能够充满，心里那个羡慕啊，都拍着大腿说当初要是选择纯电就好喽。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预设需求，总觉得难免要跑长途，所以选择了插混，总觉得会遇到几百公里没有充电桩的情况，所以想着插混保险一些，但实际上买车之后才知道，平时都在市区里边转，就算是上班牛马也很少有时间去外地啊，设想用车的需求一年都没有两次。而且现在我发现高速公路当中服务区哪怕是过年过节也不需要排队了，所以这个短期的过渡啊还真的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了。我预计插混车型和增程车在今年以及明年只会继续降，不会再增了。所以推荐大家买车的时候，咱们就把问题稍微极端化一点，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但你还可以选择蓝牌的油电混动了。简单才快乐，你说的这个话题这句话呢就有点泛了。他说电车自重太重，还有电池危险，这话我不想评论，可以让电车车主们来说一下啊。电车自重大，哪些车辆自重大呢？其实真的还是那些插混车，你想想它的电池包现在越做越大，有的都已经做到60-70度了，再加上一个内燃机一个发动机，能不重吗？随便一台中大型的 SUV 自重就已经超过了3吨以上了。纯电车我觉得还好哎，只要不是那种堆料的大电池。为什么纯电车也会重呢？是因为配置给的太多了，有些花里胡哨没必要的配置真的不需要用啊。没有昵称给我留言说，哎，浩东，国产的超勤混动怎么样？就是油电混动嘛，上蓝牌的嘛，以吉利为代表 EMP 这套技术其实很成熟了，而且技术下放的时间也比较早。跟您说白了，技术下放是什么时候呢？丰田放给广汽传祺那一套之后。其实广汽传祺之后的产品啊，像现在的这个，我只说电驱的结构啊，依然是沿用的丰田第4代的 T

0: HS， 比方说广汽传祺身上的 M8 那款油电混动的双擎版本，吉利的模式呢，这个并串并联的思路啊，其实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套技术你不用再怀疑，非常成熟，也没有太多技术壁垒，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但是唯一的一点，就这类车啊，如果说配一个什么多档位的 DHT 的变速器，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心旷神怡给我留言，他说：“哎，浩东你好，想问一下马自达 CX-50 怎么样？优缺点是什么？好，想全面了解一下这款车。我简单一点说啊。”CX-50 它的优点在哪里呢？皮实耐用，加速强劲。你没错，你听到的就是加速强劲。即使动力方面可能听上去也就那样吧，怎么会加速强劲呢？2.0升和2.5自吸呀。不要单看排量啊，马自达的调教这方面呢还是相当棒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转向精准，操控相当不错。另外实用性方面还行，过得去，至少空间方面比一些同价位的紧凑级车型要大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一个小众的产品啊。然后一定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这款车呢零配件方面说实话不便宜，可能你很容易去忽视这一点，但你真的去修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啊。另外呢，他坐在里边的，我感觉我开过这车试驾的时候，感觉他的视野呢是有点窄的，不像一台那种 SUV 的优越感能够俯瞰到很多东西，视野一般不行。还有什么缺点呢？就内饰设计方面稍微的简单了一点点，够用而已啊，跟智能化呀，跟现在的科技氛围啊是没有太多直接关联和关系的。马自达就是这样的一个车企，它就是踏踏实实的给你造三大件，所以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开好用，但实际上体验方面又差那么一点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